0: 总书记关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放大视野，深化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资联动，加快构建中心镇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在引领推动剩余缩差共富上展现新担当，作出新贡献。区领导周小国、冯世凯参加。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3: 亮亮，
4: 跑22年以来，走出了一条极具韧性的进阶之路，从最初的自主摸索到如今在全球供应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家企业在坚守与创新中实现了从制造到制造的跃升。作为深耕上虞的行业佼佼者，美生如何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竞争护城河？跟随我们的镜头实地探访这座高效运转的超级工厂。走进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占地151亩的厂区，3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在炊平生产车间，一排排平坯经过高温加热、高压吹塑，迅速成型为各式日化包装瓶。GMP 车间内全自动灌装线精准计量，一瓶瓶洗衣液、消毒液依次完成灌装、悬盖、贴标，各道工序衔接紧密，一气呵成。据介�绍，该企业现有员工350余人，各类日化用品年产能达20余万吨。自2003年起步之初，曾探索自主品牌路线，经过几年摸索后，于2009年转型，全力投身 ODM、OEM 代工领域。如今，山姆、盒马等大型商超，以及联合利华、宝洁、德国汉高、日本狮王、立白等国内外头部品牌均是其合作伙伴，年产产品中30%远销海外，形成研发、生产到出口的完整产业链。企业的持续进阶离不开硬件与人才的双重投入。2023年，美生在江南大学设立美生奖学金，共建联合研发实验室，并与中国日化研究院开展产品交流等深度合作。同时，公司斥资7000多万元打造新综合大楼，4楼整层规划为研发中心，并配备5000多平方的检测中心，今年即将投入使用。
0: 那么

0: 未来我们包括我们这个生产设施上也在一直在改造，就是整个一个生产制造过程中要减少污水的一个发生量啊，包括特别清洗管的，我们在管路的这种就是优化上，就减少在换产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废水啊，让它最小化，这也是一个环保的一个举措。
1: 目前，美商以跻身中国标准委员会成员单位，手握多项国内外头部认证，保持每年25%至30%的高速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5亿元。面向未来，企业正加速布局绿色生产与清洁能源，持续加大创新投入，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日化加氢 ODM OEM 制造企业。在上虞这片制造业热土上，一个更绿色、更智能、更国际化的超级工厂正加速崛起。
2: 在益友小镇，有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不追风口的速度，只追故事的深度。从传统动态慢起步。

0: 新标杆。
1: 走进布景文化的办公区，主创团队正在为新一集漫剧反复打磨画面细节，一张分镜稿反复推敲，一个转场节奏调整十余遍，这是他们的工作常态。目前团队横屏短剧与漫剧双向并进，在二维漫剧持续输出的同时，三维漫剧、仿真人剧等新形态也在同步探索，多赛道发力，不变的是对细节的死磕。
2: 其实我们公司作为一个从传统动态漫转型到 AI 漫剧的现在的这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公司一直秉承着一句话，就是二次元市场一定是留给讲好内容的公司，这也是我们公司一并传承的一个信念吧。然后呢，其实现在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不管是从画面质量，还是从人设角度精细度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但是最主要最内核的东西还是从剧情或者情节上能够更新颖，然后吸引到现在的观众。
1: 对内容的坚持换来的是市场的认可。截至目前，布景文化已制作发行漫剧作品20余部，分账总收益突破2000万元。2024年，横屏漫剧《死灵法师》《我即是天灾》在腾讯视频独播上线，单部作品分账票房冲破3000万元，成为国内漫剧赛道的现象级爆款。去年下半年，公司正式拥抱 AI 技术，将传统制作流程与 AI 工具深度融合，实现精简流程与高效产出并行。正如团队所说，不是 AI 操控了漫剧行业，而是创作者熟练运用 AI 工具去加持每一个制作环节。
2: 其实从去年年底，我们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开始慢慢的运用 AI 工具去到我们的生产当中，然后我们也在接触除了普通的二维漫剧，现在也包括三维漫剧和仿真人剧。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也在适应，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年轻人为主导的公司，其实在接触新鲜事物上面的接受程度和适应力其实都很强的。
1: 自成立以来，布景文化用4年时间证明了技术迭代再快，真正打动观众的始终是好故事。立足一游小镇这片产业沃土，这支年轻的团队正以匠心为锚，向着更广阔的跨界领域稳步前行。
0: 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
1: 近日，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项目现场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聚力推动智能建造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助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眼下，坐落于上虞城西活力片区于坤广场与总部楼宇中轴核心的蝶梦中心项目建设工作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全面竣工后，一座集山水风貌、人文底蕴、全龄休闲、便民配套于一体的全新城市会客厅将璀璨亮相曹娥江畔，为城西片区增添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又到一年夏季，在上浦镇大善小屋村，夏风缓和，吹醒了荷塘里的朵朵青莲，荷叶田田随风摇曳，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与周围的村庄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
0: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日本人，大人，你是怎么发现这些人的呀？出天津我就发现了，三月末四月初，鱼儿都在望北牛。真是渔民的话，怎么会南下捞鱼？
1: 咱们此番南下，没人知道。
2: 知道的人都在这儿了，不可能走漏风声。
1: 看来他们一早就暗中盯着咱们了。说吧，跟着我们干什么？
3: 不说是吧？放行。吴九九，那可是日本人呐！万一他们借此滋事，那就麻烦了。我还真想看看谁会跳出来，谁出头，谁就是他们的幕后主使。
1: 断气儿了。又是日本人。既然是宝徒，避免不了惹人注意，谁来抢都不意外。
2: 要不，我们换上汉人的衣服，这样也不会太引人注目。我才不会穿那种东西呢。你应该知道，我最恨的就是那些人看我们着装时异样的眼光，所以我才处心积虑。 让剑派成为天下人都尊重的剑派，但你想别人尊重你，就得自己先尊重自己。
1: 你说的对，况且你想做的事情，没有人能改变。
2: 我知道你也是一番好意，不过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没什么可怕的。嗯。

0: 慢点去，啊，慢点。兄弟，哎，最近有没有见过穿着灵犀服饰的人来过？
1: 没有。
2: 能穿着我这样的衣服的吗？
0: 你这样的，没有没有。
2: 那前面是不是就到临清了？
3: 啊，
1: 再走20多里才到临清了，这太阳马上就要下去了，估摸着你走道也快天黑了。
2: 啊，多谢啊。
1: 这字上的字你认识吧？
4: 他认识，他小时候读过书的。
2: 读书的？那这个字念啥字？
1: 那个练习心，这个练文，新闻报，这报上说的都是新闻。
2: 新闻？新闻是啥子？
1: 就是星天寺，这上面说的都是天下大事。
2: 这天下大事是啥子？
1: 这天下大事多得很，我要跟你说啊，三天三夜的说。
2: 没事没事，你随便讲两句就行。
1: 你想听啥子吗？
4: 现在我们天下第一门派是哪个？
1: 同盟会。
4: 怎么还不能停吗？这个啥子会？他们啥子功夫厉害？
1: 他们不是功夫，是革命。
4: 革命？这一听都像是个啥招。
1: 那不是招，是革命。其实就是改天换地。你不知不知道，天下是哪国的？别跑，别跑！是的，肯定是皇上来着。哎，但是同盟会说，天下是我们的，是每个老百姓的。
4: 这不是要造反吗？
1: 就是造反嘛！可不是反了天，不是换皇上，而是老百姓。
4: 每个人都能当家做主，这就叫民主。把民主实现，就叫革命，
1: 晓得吧？
4: 还是不咋知道。哎，
1: 那这个同盟会啊，是正派呢，还是邪派啊？
4: 朝廷眼里面是邪派，不过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全国同胞，
1: 所以是正派。
2: 那想进这个同盟会？
1: 得找哪个使唤？你要做啥子？你还换门派吧你？我这是问一下。你要想进同盟会，不用拜师，也不用离开龙天剑派，哪个都能进。哎，这就叫包容。哎，
2: 唐远，这个同盟会啊，他们掌门叫啥子名字？
1: 孙文，
4: 我想好了，等那个事情做完，我要去给掌门说一声，我要去革命。
1: 你要走吗？掌门不是说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们就可以重建总坛吗？你们去重建总坛，我去革命。我是去重建国家。我念给你们听一下子：平江10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那是同盟会的英豪秋瑾所写的诗句。那次再说，就算是需要拼上10万将士抛头颅洒热血，也必须要把这颠倒的乾坤大地拼力挽回。
5: 我得把那个诗抄下来，好好记到。
1: 平江10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5: 平江10万头颅血，
1: 须把乾坤力挽回。
5: 平江10万头颅血，
1: 须把乾坤力挽回。
6: 吃完直接上船吧，今晚不歇着了，连夜赶路。嗯，
7: 客官，朝南的欠。
6: 老板，这两天有没有见到过穿着是灵犀打扮，又或者是有灵犀口音的人来过？
7: 有三四个年轻人，穿的是学生衣服，说的是灵犀话，他们刚才就住在这里。
6: 那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这我倒没怎么听。
7: 他们往哪儿去了？
6: 他们问我往南走有没有便宜的客栈。
0: 我就让他们去另请烂脚的大车店了。
2: 多谢。啊，三四个人不太对吧？
3: 我要是卓不凡，也会让弟子愤而前行的。

0: 这天才刚黑，怎么就都睡了？
1: 能住大车店的，都是跑码头的辛苦人，天一黑自然倒头就睡。

0: 也不知道在不在里面，要不要把锁人抓起来查？
1: 没有找到人就在里边。
0: 你怎么知道？左边地上那几双鞋，大通铺我不比家里和客栈的床都得爬上去。寻常人上大通铺，大多鞋尖都是朝里的，那几个人则是朝外的，这是行走江湖的人才会有的习惯。
2: 那，动手。
3: 全部拿下！
4: 快走！快走！
5: 快走东西！

0: 你是大姑县衙那个捕头王家洛，你不是被我杀死了吗？
1: 只要你们杀不死我，我就必定将你们落案。
0: 想抓老子，你没那个本事。

0: 此人是你杀的，此人是杀人凶犯，《一大清律例》刑律篇人命之二289律第四条，若以毒药杀人者，
1: 斩。
2: 还没审你就杀？《一大清律例》刑律补王之一389律第四条，凡杀人盗犯及未杀人之首盗，若逃脱被迫者，并与本地方斩决。
0: 律例倒是背得挺熟的。
1: 身为大清官吏，熟知律法乃本分。
0: 可你知不知道，我还没审他，你就将他给杀了？
1: 你在葛姑令陈武至死之际，我也还没审他呢。好，既然你如此说，那咱们俩扯平了。
0: 办完围攻，公事何来处平一说？
1: 我还没有怪你添乱，你反倒跟我不依不饶上了。
0: 在下秉公查案，怎么乱你的事了？又怎么不依不饶了？
1: 小捕快，我不想跟你多费口舌了。 赶紧滚回大沽去，别再干涉内务府办案。这个案子你担不起，
0: 人命关天，更何况是九条，谁都担不起。所以我更。

0: 一耳根觉罗穆卿，看清楚了吗？
1: 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就滚吧。
0: 那腰牌上只写了内务府二等侍卫之位，为何要我滚？
1: 我是令你滚回大姑。
0: 大姑县衙城直隶厅之命，直隶厅呈顺天府之命，追凶查案致使当属刑部，到哪儿都轮不到内务府来号令。
1: 内务府办什么时候轮得到你一个芝麻小吏来问东问西？
0: 大人，你是四品带刀侍卫。 咱就算官阶比我大到了天，也不能越级下令。我将升大人，但是叫归叫，听命归听命。大人说得对，我们这帮芝麻小吏，连问东问西都不敢，又怎么敢违抗大清律令？
1: 那你一个大姑县衙的弟弟，跑到山东临清又算什么？
0: 算跨省追凶，依大清律令行李偏补。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跟我扯那些什么律例了。王家洛，我告诉你。 这个案子已经由内务府全权接手，各个衙门均不得插手。干什么？刑部
0: 的文书啊！我怎么会有刑部的文书啊？
1: 你怎么会没有？既然你要让各地衙门避让，就必须持有刑部的文书在身。我告诉你，刑部已经下令，你要不信的话，回你的大姑县衙问去。
0: 我回去会问的。但是大人。
1: 若刑部果真下了此文书，你没有随身带着文书，就是渎职；若刑部根本没有下过此文书，你身为四品带刀侍卫如此昭告，就是欺瞒。
0: 两者无论哪一个，都已经违反了大清律例。
1: 你这是非要跟我搅和下去？
0: 在下不是搅和，在下是秉公查案。
1: 你看看呢，一个朝廷的官穿成这样，成何体统？
0: 大人言过了，在下只是一个小小的捕快，根本不入流，也算不上朝廷的命官。这身衣裳确实多有不妥，是因为我连日追凶，捕快的衣衫早已破烂不堪了。我就是随便买了身便宜的，凑合凑合。
1: 你一个小小地保，也算是忠心为朝廷办事。 这个钱就赏给你，听我一句劝，回大姑去吧。这个案子，你管不了，也不该管。

0: 这是我家门的钥匙，在下出门仓促，确实盘缠不够了。这十两银子就当是我向大人借的办案公款，日后定由大姑县衙归还。
1: 你不回大姑，你还要追？
0: 大姑从未有不了之案，我必须要追查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1: 好，随你的便，非要徇私，我管你作甚。

0: 吴清兄，招供了，他俩确实是荣天岭的弟子，大沽客栈一行九人也确实是荣天岭所杀，但那两人死活说自己没参与，
1: 九命案已经不重要了。
0: 他们还交代，说荣天岭掌门卓不凡，让他们的手下分头前往上海，他们这一路带头的叫唐玉，就之前淘宝被杀那个。
2: 他们知不知道要去上海的什么地方要干什么？
0: 只知道要去上海。
3: 连会合的地点也只有那个唐玉知道。不过有一个人说，他从无意间听到过其他门徒闲谈，提到了法租界、卖旗路，好像还说了四月初三这个时候。
0: 四月初三，法租界卖旗路。吴清兄，会不会是谭仙接头的地点和时间呢？
4: 卓不凡是不是在提起兴旺卖命？
0: 试探过，确实不止。
4: 他们的行李里边有几套西式的衣服，看上去倒像是同盟会的穿着打扮。
0: 卓不凡是要跟谭仙接头，他要在上海冒充同盟会现身。
4: 离四月初三可只有三日。
0: 吴清兄，明儿个咱们就到上海了，赶紧查，赶紧准备，应该还来得及。
5: 你听说没有？内务府将步军统领衙门监理囚禁了12年的那个叫门三刀的前一前侍卫给说出了。
6: 这么知道？我怎么会知道这些？
5: 那你也不会忘了这个人吧？想当初你跟这个门三刀可是情投意合。 连先帝都有意要撮合你的，如今这个门三刀已经被赦免出狱，而且还回到了内务府，现在正带着大内侍卫外出办案呢。
6: 陈年旧事早已忘却，也不愿再提。怎么就不提了呢？
5: 我还想多跟你聊聊这个门三刀呢。
7: 有什么可聊的？我累了。
5: 我给你订好了火车的包厢，明日你便可以启程前往上海。
7: 我实在是累了。

0: 我去，连江，你快上去休息吧。嗯，那你呢？
1: 我就随便找个地儿将就就行。别，
0: 那怎么行啊？
1: 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可能住客栈。你先好好休息，我再去附近看看，我就找个地儿随便对付一宿就行。
0: 我跟你一起。哎呀，
1: 放心吧，听我的，睡觉。
0: 那你一定要回来找我。

0: 明白。陆清兄又在找什么？我在想，卓不凡明天会在哪里出现？我猜啊，他一定会将自己的人都混在这些商铺里，那咱们就将自己的人都布到街面上。陆清兄的意思是，要他们扮成路人的样子。
1: 商户、游人、贩夫、走卒、乞丐、流民，别都扮成一个样子。
0: 得嘞。
2: 这条路并没有多长，我们安排的人手足够把前面封锁住了。不能封锁。你如果这样封锁了，台仙他们还敢进来吗？ 把士兵安排在麦琪路的周边，叫他们隐蔽好。
1: 是。
2: 那个县衙捕快是否处理好了？他能和内务府一名一案，又在一起追查案件，说明此人一定是个隐秘的高手。
1: 他的功夫确实在很多日本武士之下，不过他已经被我打下了山崖，肯定没有生还的可能。
2: 那你之后？ 有没有亲自下山崖寻找他的尸体？你没下去。
1: 当时的情况我没办法下去。
2: 那你怎么能肯定他掉下去就一定是死了？
1: 凭我的判断，我觉得当时他肯定是死了。
2: 最好如此。我希望你的判断是正确的。

0: 醒了，
1: 是你救了我。
0: 我救不了你，是你自己没死。

0: 想吃，接着。多谢。
1: 你一个和尚，本该吃肉喝酒啊，如此不守戒律。哎，谁跟你说？ 我是个和尚了，这连个庙都没有，还谈什么戒律？再说了，参悟佛看的是心，又不在口舌上，更不在胃里。
2: 大师说的有道理。我算什么大师啊？哎，你小子欠了人多少钱？被砍成了这个德行。要个红烧鳝鱼。
3: 八宝鸭、生煸草头、腌独鲜，再来个年糕炒毛蟹。
4: 好嘞，<笑>
2: 听着就好吃。穆青兄对本帮菜也这么熟啊？<笑>哎呀，这儿好啊，整条街一览无余。明儿个咱们就在这儿尽管其便好了。
4: 嗯，这个位置还是留给卓不凡啊。明日咱们上楼喝茶。嗯。 明日之事重在耐心，一定要等卓不凡先帮我们把谭仙认出来，才能动手。嗯，
3: 全听穆青兄安排。不卖了，不卖了，谢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可那儿都是洋人，让巡到衙门去和洋人沟通，告诉他们
1: 朝廷要办案，

0: 不论如何，他们要给我们这个面子。
1: 追。
2: 你图什么？你这个小小的地堡，犯得着吗？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2: 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你还挺敢想啊？
1: 不行吗？
2: 你有执着，可惜你啊，太执着了。你以为凭你就能竖起公义，就能以正乾坤？你哪知道，竖公义、正乾坤，那得多费功夫啊！你小子这辈子，怕是也做不完这件事儿。你的命短，命长的是王朝。你没生，他就已经在那儿，没准你死了，他还在，你连活都活不过他。你替他操什么心？
1: 我只是想，
2: 大清活了快300年了，你才活几年呢？啊？你懂个屁呀！等你死了，皮肉腐烂不在，还能剩下什么？什么流芳千古，那都是活人骗死人的东西。一堆白骨，何来芬芳？别说香了，臭都留不下。就算是遗臭万年，那也不是寻常人能有的本事。
3: 吾得斗觞之水，然乎尔。君乃言辞，曾不如早锁我于枯邑之死。
2: 你一个县衙里不入流的小小捕快，竟然能说出庄周的警句，不简单，不简单呐！
1: 读圣贤书有什么难的？难的是把圣贤之声说给人去听。
2: 你能成大事，但凡能做大事的人，都需经历磨难。你今后的路，多穿艰辛呐。
1: 我能成什么大事？我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捕快。我只想着能把那些杀人凶犯抓回去就行。
2: 就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执着，所以你必能成大事。小地堡，命已经将你带到这一步，你没得可选。哎呀，想罪都这么麻烦。小地堡，我得去打酒喽。
3: 哎，
2: 从这儿到上海还得半天的功夫，你还不上路啊？
1: 多谢前辈大救，
4: 日后
2: 你成就了伟业，我救你，就算没有白救。
5: 二位大人，下官跟法租界工董局的洋人磨了一下午嘴皮子，舌头色干光了，嘿嘿。
6: 洋人终于答应了，
7: 同意给咱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宽带。从明早早朗向8点钟，到5:00天6点钟，
6: 整整10个钟头啊！
7: 麦旗路和周边3条母路啊，所有的警力全部擦光，这可是天大的面子。
1: 嘿嘿，
8: 说什么呢？辰时至酉时，可以让我们方便行事。
1: 就这么点事情，还叫天大的面子？
7: 当然了，那是洋人呐。洋人还交代了，提了一点要求。
9: 还有要求？
7: 是啊，他要我们必须承诺，不能制造混乱，不能开枪，不能伤及无辜。
1: 在自家地盘办事，我还得看洋人的面子。
7: 穆大人，这不是我们自己的地盘啊，这是租界。
6: 哎，穆大人，这是哪个人的地盘？
7: 你就忍忍好吧啦。

0: 安迪的啊，把我的树上。快吃完，白菊花呢？白花了，白花了。
1: 这位小弟，麻烦问一下。
2: 你叫谁小弟啊？
1: 哦，这位小哥，麻烦问一下。
2: 我们这里是旅馆，你要么住宿，要么吃饭，问什么呀？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我好好跟你说话呢。
2: 你好好跟谁说话呀？你看看你这个样子，爸。
3: 爸，我是大姑县衙捕快，到此查案。
2: 干嘛？
3: 大姑县衙捕快，我吓死人了！天津大姑已经跑到上海来观察了都。
2: 看你这个样子，这个是捡来的吧？
4: 也不捡个大点的地方，弄不要杀气，弄不要杀气，弄弄弄，你有度量啊！可小人不懂事体。我问你们啊，四月初一那天是不是来了一批穿灵犀服饰的江湖人？
3: 哦，有，不过昨天下半日就走脱了。
1: 几个？
2: 他们分了好几趟，前前后后有十几二十个人。
3: 本身刚是定了三天嘛，但是不晓得为啥的，昨天下半日就跑脱了。
1: 去哪儿了？搿我就不晓得了。他们提没提过什么地方？
5: 提过没有啊？
1: 他们说过什么话？打算去哪儿？打算干嘛？给我想。
5: 部那边发来的密件。

0: 战的红宝石，
1: 绿色之战，好大团结，
2: 世界文明的交流发展和文明的社会发展。
3: 喧嚣过后，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诞生密色瓷的
4: 在密色瓷的窑厂。宋代以来，很多人追问的这个问题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那么密色瓷的产地，就在浙江慈溪的上林湖畔。
3: 陶器的发明是人类改变天然物质制造新材料的开端，是人类社会由旧石器时代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标志之一。在此基础上的瓷器，则以更纯的瓷土、更高的温度、更致密的胎体，创造出了类玉似冰、冰清玉洁的中国瓷器。
4: 瓷器的这个运输啊，一般都是用水运为主了。从那个湖口出来就可以进入东横河，拐个小弯进入这个姚江，也就是浙东运河的一部分。那么向东呢是明州港，那就是外销的路了。向西呢是到杭州，然后再通过京杭大运河再运到中原地区。
3: 后来中国著名的瓷窑都留有越窑青瓷的胎记，江西湖田窑、河南汝窑、陕西耀州窑等。随着中国瓷器的出口，它促成了亚洲其他国家的瓷器生产，并深刻影响了欧洲市场的变化。因此，瓷器被史学家们誉为人类进步的催化剂。
5: 来到西溪，为什么摆在西溪呢？杭州城的东边是菜地，那个菜地地很松，马军进不去，不能打，这是东门。南门呢，房子很密，不得解不开。杭州城的西边是水，只有水军。西区有大面积的干地，就从古荡一直到留下，马军可以支撑，陆军可以布阵，所以主要在西岛。
3: 大运河水土培育出多种中国古典文学的经典之作，也培育出多种民间技艺之画。这些民间技艺广泛，可至一个文化区域；窄小，可到一个村庄家族。我们知道瓷是陶的进化，陶之精者谓之瓷。不过宜兴的紫砂茶壶却固执地在陶和瓷之间驻足不前，这固然是他们采取的原料不同，更是因为紫砂壶的功用不同。
6: 我们的宜兴紫砂呢，它有这么一个特点，烧结不瓷化，透气不渗水，它的烧成温度大概在1000度到1200度之间，它不像那个玻璃跟瓷器完全结晶，但是有结晶的成分，所以说我们讲烧结不瓷化。那么不瓷化就是说紫砂它有透气性，瓷器它不透气，玻璃它不透气。那透气到什么程度呢？它透气不渗水，或者叫不漏水，就是因为它的透气性，大家就选择了我们的宜兴紫砂来泡茶。
3: 紫砂土是中国特有的矿产资源，宜兴获此偏得，千百年来，在不改变其功用性质的基础上，琢磨实用与艺术的结合，加之历来文人雅士的参与，更使得这一碗土，经与水火相融，可与珠玉争辉。

0: 黄金铮驾。与黄金铮驾的还有这些砖，明朝时它的价钱便是一两黄金一块砖，因为是用于故宫等皇家建筑，一块金砖的制造过程极尽繁复与消耗，一两黄金不多收。
1: 其实金砖它说白了就是顶级的细料方砖，金字在五行学说当中它是表示坚硬的意思，封建皇朝有很多的构件都用金字来命名，它其实就是暗喻着我要基业安稳，我要江山永固，这个才是金砖名字的由来。它一共有29道工序，这个29道工序必须和24个节气来做最大程度的契合。立春的时候开始取土，然后放在场地上，要经过2到3个月的风吹雨打、日晒雨淋。第二步炼泥，炼完了泥以后呢，把泥放在金砖的模具里边进行制坯，做完坯子以后，把它放在室内阴干。在阴干的过程当中，我是否要给它穿衣服？什么时候给它穿衣服？什么时候给它脱衣服？如果说你稍有不慎，它就前功尽弃。从选泥炼泥一直到进窑烧制，要8个月的时间。秋天的时候就开始要放在窑里面烧，要有4个月的时间，而且每个月要用到不同的燃料。像第一种燃料我们叫做龙糠，第二个月呢我们要用片柴烧，这个是属于硬火，第三个月我们是要用稻草，它又是软火，在最后一个月的时候我们用松枝来烧金砖，那么它里面的油性会均匀地分布在金砖的表面，会觉得非常的润。
2: 从项城到京城，我们金砖沿着大运河北上，经历了严格的漕运制度和采办的管理，再用故宫的匠人把它铺设于紫禁城的大殿之上。这一段空间旅程是金砖从一种地方性的建筑物料上升到王朝最高殿堂的身份转变过程。在这个旅程中，金砖由物而成器，容纳了风物与文化，也表达了百姓与王朝之间的故事。
0: 金砖漫地，当时只在皇家的建筑，而临清的贡砖却是托起一个北京城的，所谓临清的砖，北京的城。
3: 临清这个地方处于原来黄河改道的时候叫冲积平原，就是再往东走上那么5公里就到了沙漠地带了，往上土质的那个颗粒比较大了，它都不适合作战，只有临清方圆这个地方的土质通过沙和这个土它那个结合部不沙还颗粒不大，正好适合于作战。那些砖就都是通过运河源源不断的水运到北京去的，修建了一个北京城，所以北京城叫飘来的紫禁城。
0: 这样的窑炉在运河岸边还有许多可以圈点，有的依然炉火纯青，有的已是雁过留声。2011年6月24日，杭州西湖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细心的人们或许留意到，西湖的申遗不是以西湖的自然美景，而是以西湖文化景观的名目。这文化和自然之别，显示出了人的重要性。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杭州西湖文化景观是文化景观的一个杰出典范，它极为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景观的美学思想，是对天人合

0: 合一这一理想境界的最佳阐释。在一般中国人的印象里，西湖是理想的家园，是人间的天堂。西湖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获得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多国代表团的一致认可。也正是这样的理想家园，人间天堂，触动了不同文化下共同的人类情感。人是应该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的。
1: 诗意的栖息地，我在诗意的栖居，这是德国著名诗人霍德林的一个著名的诗句。梁处的意思就是创造性、制作性，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们如果没有劳动，没有创造，没有制作，就谈不上诗意。所以人诗意的栖居在大地上，它的含义实际上是说，我们人类是通过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在天地之间展开我们的生活。
0: 借助真山真水，营造精神家园，这是西湖文化景观的得天独厚。通过叠山理水，再造咫尺乾坤，这是苏州古典园林的巧夺天工。世界遗产委员会评价苏州古典园林，以其精雕细琢的设计，折射出中国文化中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这是另一种层面和意义的诗意的栖居。

历史上的园林，扬州并不逊色。清乾隆时期，扬州戏曲家李斗在《扬州画舫录》引述说：“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虽是要而言之，但足见扬州园林的昔日辉煌。作为中国大运河历史遗产点的瘦西湖，便是扬州园林的杰出代表。由于地处南北之中，加上富甲一方，扬州的园林有着南秀北雄相互融合的特点。与大运河相伴生的中国园林，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7年苏州古典园林，1998年北京颐和园，2000年苏州古典园林扩展项目，2011年杭州西湖，2014年扬州瘦西湖。我们无缘得见宋徽宗在开封的艮岳，隋炀帝在洛阳的西岳，这是中国园林的滥觞。

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园林，特别是早期的景观建构，广泛影响着中国其他地区以及韩国、日本的园林设计，影响了九至十八世纪的东亚文化以及此后欧洲的园林设计。这是中国式的诗意的栖居空间。 更有一种诗意的栖居空间，那就是沿大运河生长开来，如珍珠般散落的。

无数优雅的水乡小镇。2014年6月，作为中国大运河组成部分的浙江南浔古镇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下子牵动了运河其他水乡古镇的神经。2015年3月，江苏、浙江启动江南14个水乡古镇联合申报世界遗产。2019年，江苏、浙江、上海启动长三角11个水乡古镇系列申报世界遗产。更多的水乡古镇希望也能加入这一行列。这里是一片由长江、钱塘江、太湖以及东海的冲击形成的广大平原，河曲纵横，土地肥沃。大运河的开凿给这里带来了交通之便，很多村落成为物流中心，并发展成为市镇。依托集市，以商品经济为纽带，通过纺织、酿酒、砖窑等产业发展经济，形成和完善城镇体系。在此基础上，乡绅突起，文人士大夫群集，名流显现，以及名门望族迁徙繁衍。运河边的水乡小镇，是水与人的历史，诞生了独特的民居风貌、城镇格局、生活方式以及文化形态。这是兼具诗意的、更加广阔、更有烟火气的人类诗意的栖居空间。失传了近千年的秘色乐器，今天重新仿制成功。金砖漫地，早已不是皇家砖墙，而常见于公园亭台和寻常人家。中国园林建筑也出口到了美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地。四大名著、明清小说，自它诞生之日，就一直被各种艺术形式反复扮演。中国大运河，在不朽的遗存基础上，正在创造新的流传。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我省出台了《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条例是我省在优化营商环境领域的省级综合性立法，也是保障我省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基础性法规。条例共十章96条，从市场管理、政务服务、要素支撑、数字赋能、创新支持、开放提升、人文生态、法治保障等方面对优化营商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条例衔接最新政策举措，深入贯彻中央民营经济31条和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充分吸收我省民营经济32条、星联民企建设、数据权益登记、企业合规等最新政策措施，体现了前瞻性和引领性。条例固化最新改革成果，将我省4张清单1张网改革、最多跑一次改革、数字化改革、营商环境优化提升1号改革工程中形成的改革创新成果和经验，特别是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的最新成果，固化提升为法规制度，并为下一步改革探索留出空间。条例顺应最新发展趋势，坚持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支持开展共性技术研发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明确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包容审慎监管，着力打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营商环境。条例接轨最新国际标准，对标世界银行关于可持续发展、数字转型等营商环境新理念，加入绿色金融、建筑师负责制、数字营商等新元素，更加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促进以制度型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出台条例，是我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的重要举措，是全面落实3个1号工程部署、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是破解营商环境痛点堵点、再创浙江民营经济新优势的重要保障，必将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为我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

省市，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来，给您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民生医药新建项目提速提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沃土激活发展新动能，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会议召开，一周要闻回顾。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作为绍兴本土重点医药企业，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原料药研发生产领域，是省级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手握十多项国家发明专利，多款产品通过 FDA、 欧盟国际认证，行业竞争力突出。为扩大产能、升级产业布局，企业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施搬迁提升集聚项目。当前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稳步向着投产目标迈进。
1: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现场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工程机械轰鸣运转，来回作业，近400名建设者错峰施工，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该迁建项目首期开工建设18个建筑单体，目前已有16个单体完成桩基施工，整体工程顺利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
2: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0年1月份开工的，首期建设办了施工的18个单体，目前已经有16个单体完成了打桩，最快的建筑已经准备交地面2层建筑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总体的土建进程已经完成20%左右。预计到2026年12月份，这16幢建筑主体全部确定，全部完成。
1: 优质的产业生态与暖心的园区服务，是民生医药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核心底气。依托区域完备的生命健康产业布局，园区医药上下游企业高度集聚，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能够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宽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园区硬件配套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从前期拿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再到后期工程推进，全流程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建设扫清各类障碍，让企业落地安心，建设省心，发展放心。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钱胜报道。
0: 近日，全区安全生产和消防安全工作会议召开，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进一步压实责任，排查隐患，确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区相关领导出席会议。
1: 会上，区安委办通报近期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提出下步工作建议。区消专委办通报近期消防安全工作情况，提出下步工作建议。杭州湾综管办、上古镇等部门乡镇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安全是一切工作的底线。今年以来，我区面上安全生产形势整体平稳，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但也面临着一些风险挑战，必须引起重视。会议强调，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始终要警钟长鸣，思想上高度重视，杜绝侥幸心理，严格落实不安全不生产原则，存在重大隐患的企业一律停产整改。要行动硬碰硬，必须保持一刻不松、一环不缺、一处不漏的势头，全面排查整治，压实属地与行业监管责任，确保从根本上消除安全隐患，绝不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针对风险隐患突出的危化品、工矿、消防、城镇燃气等行业领域，靶向施策，精准发力，压实网格员职责，做到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守牢安全底线。要压实各方责任，建立常态化督查暗访机制，把各项防范措施抓得更紧、落得更实，为全区实现双挺进、双上游目标提供更加坚实的安全保障。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0: 近日，由上虞人民医院举办的年度医学盛事第9届曹河江医学论坛举行。本次论坛汇聚了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和医疗从业人员，围绕医学前沿、临床热点、学科建设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与探讨。
1: 本届论坛紧扣医学发展脉搏，设置多个专科专场，涵盖医疗、护理、智慧医院建设、医学人文等关键议题，旨在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当前，上虞正处在聚焦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的关键时期，卫生健康事业肩负着护佑人民健康、助力共同富裕的时代重任。本届论坛以强基融合、数智赋能为主题，正是对这一时代呼唤的积极回应。 希望通过论坛推动先进诊疗理念和精湛医疗技术在基层落地生根，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优质、更便捷的健康服务。据悉，曹娥江医学论坛自创办以来，始终秉持传承医学精髓、推动学科发展的宗旨，已成为上虞区最具影响力的学术品牌之一，有力推动了区域医疗水平的持续提升。未来，论坛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连接顶尖医疗智慧与基层临床需求，携手绘就健康上虞的美好蓝图。全媒体记者徐丽锦报道。
0: 高考落幕，志愿填报成为考生和家长面临的第二场大考。为帮助考生和家长科学规划志愿，规避填报风险，近日由上虞新华书店与上虞图书馆联合主办的高考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上虞图书馆举行，吸引了众多考生和家长到场参与。
1: 晚上7点，上虞图书馆国学大讲堂内座无虚席，人气满满。本次讲座邀请浙江省高考志愿填报指南主编、杭州仲裁高考服务中心首席专家张雪平教授主讲。据介绍，张教授从事高考政策研究20多年，长期跟踪浙江高考制度改革，拥有丰富的志愿填报指导经验。讲座中，他结合浙江新高考政策，从不同分数段考生的实际需求出发，系统解读了平行志愿填报规则、院校与专业选择策略，重点讲解了如何科学设计80个志愿的冲文保梯度，以及如何把握3位一体、定向培养等多元升学机会。同时，他还结合历年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志愿填报中的常见误区与

风险点，指导考生和家长如何利用往年录取数据合理定位，让分数价值最大化。现场干货满满，实用性极强，考生和家长们全程专注聆听，纷纷拿出手机拍摄课件，记录重点内容，现场学习氛围十分热烈。整场讲座内容详实，贴合实际，让在场的高三学子和家长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讲座破除了以往志愿填报的认知误区，理清了填报思路，缓解了填报焦虑，为接下来精准稳妥填报高考志愿指明了方向。下一步，我区还将持续推出各类高考公益指导服务活动，为广大考生答疑解惑，保驾护航，助力莘莘学子科学填报志愿，圆梦理想高校。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特制农品名录，上虞红心猕猴桃、上虞毛笋、五甲番茄成功入选。上虞红心猕猴桃果肉细嫩，香气浓郁，口感香甜，酸度极低。这份品质的背后，离不开上虞独特的红瓤沃土。pH 值微酸至中性，有机质含量超2%，为果品生长筑牢根基。产区整合邮政、电商、金融等资源，搭建农村电商平台与综合物流网络，打造销售加寄递加金融一体化服务，实现从枝头到舌尖的极速先达。上虞毛笋，笋体饱满，壳薄富绒，肉质洁白细嫩，口感脆嫩爽口。当前我区聚力打造大熊猫爱吃的笋特色品牌，创新推出千亩竹林合伙人计划，构建社会经营主体加村级组织加创客团队三方联动模式，统一标准严控品质，同时积极探索冲淡保鲜、冰鲜储存等先进技术，延长毛笋售卖期，并积极申报绿色食品认证，实现错峰销售与产品增值。五甲番茄果实小巧匀称，果形端正饱满，色泽鲜红艳丽，口感酸甜多汁，依托宁绍平原北部独特的滨海沿土与潮，铸就了其高糖度硬度佳的卓越品质。配套成熟的小番茄栽培技术，确保从种苗到果实的全程科学管控。接下来，我区将继续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整体推进试点建设为抓手，持续深挖特色农产品资源，做深做实土特产文章，不断提升品牌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推动全区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更强动力。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下面请看一周要闻回顾。6月8号上午，市委召开全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会。市委书记施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重要论述，深入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切实把正确政企观根植于心、见之于行，为加快建设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富示范市提供坚强保障。市领导吴登芬、王涛、张新宇、王琴英等参加。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区县市和滨海新区设分会场。区领导钱林江、于丹、赵文忠、金山忠、李海玉等在上虞分会场参加。6月8号下午，全区招商引资工作会议暨招商引资联席会议召开。区委书记钱林江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市有关会议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站位，优化招商机制、招商体系，坚持一二三产并举、内生外引并举、项目人才并举，以源源不断的大项目、好项目牵引带动高质量发展。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会议，区领导周小国、蔡建红、朱江桥、程程、阮成华、冯世凯、陈建波、蒋金祥参加。6月9号下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二届区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精神，贯彻落实省市相关工作部署要求。区领导朱江桥、孙伟琴、王成义、冯世凯、蒋金祥出席会议，区领导卢良勇、孙云苗列席会议。 全国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蔡明照带领全国政协调研组来上虞，围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开展专题调研。全国政协常委、省政协副主席蔡秀军，省政协常委、教科卫体委员会主任郑瑶，绍兴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新宇，区领导钱林江、金山中等陪同。 6月12号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赴丰汇镇、张镇镇调研产业发展、红色根脉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和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提高站位、放大视野。 深化资源资产资本资金四支联动，加快构建中新镇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在引领推动上虞梭差共富上展现新担当，作出新贡献。区领导周晓国、冯世凯参加。
1: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 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屎尿正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

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本期聚焦大平台节目。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民生医药新建项目提速提质，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产业沃土，激活发展新动能。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深耕日化制造22载，铸就全球日化代工标杆。绍兴布景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动态漫到 AI 漫剧，用匠心讲好每一个故事。作为绍兴本土重点医药企业，绍兴民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深耕原料药研发生产领域，是省级高新技术专精特新企业。企业手握十余项国家发明专利，多款产品通过 FDA 欧盟国际认证，行业竞争力突出。为扩大产能、升级产业布局，企业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实施搬迁提升集聚项目，当前项目建设提速增效，稳步向着投产目标迈进。
1: 记者在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现场一派繁忙火热景象，工程机械轰鸣运转，来回作业，近400名建设者错峰施工，抢抓建设黄金期，全力以赴推进工程建设。据了解，该迁建项目首期开工建设18个建筑单体，目前已有16个单体完成桩基施工，整体工程顺利转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设节奏高效有序。
2: 我们这个项目是2020年1月份开工的，首期建设办了施工的18个单体，目前已经有16个单体完成了打桩，最快的建筑已经准备交地面2层建筑了，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总体的土建进程已经完成20%左右，预计到2026年12月份，这16幢建筑主体全部接定，全部完成。
1: 优质的产业生态与暖心的园区服务是民生医药选择落户杭州湾上虞经开区的核心底气。依托区域完备的生命健康产业布局，园区医药上下游企业高度集聚，完整的产业链配套能够有效助力企业降本增效，拓宽发展空间。与此同时，园区硬件配套完善，管理服务规范高效，从前期拿地审批到开工建设，再到后期工程推进，全流程做好服务保障，为项目建设扫清各类障碍，让企业落地安心，建设省心，发展放心。按照建设规划，项目首期将于2027年8月完成建设，10月启动试生产。项目全面投产后，企业年产值将从原有4亿元跃升至10亿元，不仅实现自身提质扩容、转型升级，也将为上虞生命健康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
0: 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位于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在日化赛道长跑22年以来，走出了一条极具韧性的进阶之路。从最初的自主摸索，到如今在全球供应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家企业在坚守与创新中实现了从制造到制造的跃升。作为深耕上虞的行业佼佼者，美生如何构建起属于自己的竞争护城河？跟随我们的镜头实地探访这座高效运转的超级工厂。
1: 走进浙江美生日化用品有限公司占地151亩的厂区，30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正高速运转，在吹屏生产车间，一排排平坯经过高温加热、高压吹塑，迅速成型为各式日化包装瓶。GMP 车间内全自动灌装线精准计量，一瓶瓶洗衣液、消毒液依次完成灌装、悬盖、贴标，各道工序衔接紧密，一气呵成。据介�绍，该企业现有员工350余人，各类日化用品年产能达20余万吨。自2003年起步之初，曾探索自主品牌路线，经过几年摸索后，于2009年转型，全力投身 ODM、OEM 代工领域。如今，山姆、盒马等大型商超，以及联合利华、宝洁、德国汉高、日本狮王、立白等国内外头部品牌，均是其合作伙伴。年产产品中30%远销海外，形成研发、生产到出口的完整产业链。企业的持续进阶离不开硬件与人才的双重投入。2023年，美生在江南大学设立美生奖学金，共建联合研发实验室，并与中国日化研究院开展产品交流等深度合作。 同时，公司斥资7000多万元打造新综合大楼，四楼整层规划为研发中心，并配备5000多平方的检测中心，今年即将投入使用。
3: 那么未来我们，包括我们这个生产设施上也在一直在改造，就是整个一个生产制造过程中要减少污水的一个发生量，啊，包括特别清洗管路，我们在管路的这种就是优化上，就减少在换产过程中产生的这个废水。
1: 手握多项国内外头部认证，保持每年25%至30%的高速增长，2025年营收突破5亿元。面向未来，企业正加速布局绿色生产与清洁能源，持续加大创新投入，致力于打造全球领先的日化家氢 ODM/OEM 制造企业。在上虞这片制造业热土上，一个更绿色、更智能、更国际化的超级工厂正加速崛起。
0: 在益友小镇，有这样一支年轻的团队，他们不追风口的速度，只追故事的深度。从传统动态漫起步，到全面拥抱 AI 漫剧，布景文化始终坚守一个信念：二次元市场终将属于讲好故事的人。今天我们走进布景文化，看他们如何在技术变革中守住匠心，打磨横屏短剧与漫剧的新标杆。
1: 走进布景文化的办公区，主创团队正在为新一集漫剧反复打磨画面细节，一张分镜稿反复推敲，一个转场节奏调整10余遍，这是他们的工作常态。目前团队横屏短剧与漫剧双向并进，在二维漫剧持续输出的同时，三维漫剧、仿真人剧等新形态也在同步探索，多赛道发力，不变的是对细节的死磕。
4: 其实我们公司作为一个从传统动态漫转型到 AI 漫剧的现在的这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公司一直秉承着一句话，就是二次元市场一定是留给讲好内容的公司，这也是我们公司一并传承的一个信念吧。然后呢，其实现在在 AI 技术的加持下，不管是从画面

0: 画面质量还是从人设角度精细度上，其实大家都是一致的。但是，最主要最内核的东西还是从剧情或者情节上能够更新颖，然后吸引到现在的观众。
1: 对内容的坚持换来的是市场的认可。截至目前，布景文化已制作发行漫剧作品20余部，分账总收益突破2000万元。2024年，横屏漫剧《死灵法师》《我即是天灾》在腾讯视频独播上线，单部作品分账票房冲破3000万元，成为国内漫剧赛道的现象级爆款。去年下半年，公司正式拥抱 AI 技术，将传统制作流程与 AI 工具深度融合，实现精简流程与高效产出并行。正如团队所说，不是 AI 操控了漫剧行业，而是创作者熟练运用 AI 工具每一个制作环节。
0: 其实从去年年底，我们在转型的过程中也开始慢慢的运用 AI 工具去到我们的生产当中，然后我们也在接触除了普通的二维漫剧，现在也包括三维漫剧和仿真人剧。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我们也在适应，因为我们公司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年轻人为主导的公司，其实在接触新鲜事物上面的度和适应力其实都很强的。
1: 自成立以来，布景文化用4年时间证明了技术迭代再快，真正打动观众的始终是好故事。立足益友小镇这片产业沃土，这支年轻的团队正以匠心为锚，向着更广阔的跨界领域稳步前行。下面请看一周动态播报。近日，全区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生产暨智能建造现场观摩会在杭州湾学校南区竺可桢未来学校新建工程项目现场举行。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聚力推动智能建造与安全生产深度融合，助力我区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眼下，坐落于上虞城西活力片区渔坤广场与总部楼宇中轴核心的蝶梦中心项目建设工作已进入收官冲刺阶段。项目全面竣工后，一座集山水风貌、人文底蕴、全龄休闲、便民配套于一体的全新城市会客厅将璀璨亮相曹娥江畔，为城西片区增添一道亮丽的城市风景线。又到一年夏季，在上浦镇大善小屋村，夏风缓和，吹醒了荷塘里的朵朵青莲，荷叶田田随风摇曳，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与周围的村庄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田园山水画。
2: 观众朋友，这一期的聚焦大平台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刻准备，
1: 时刻准备，
0: 结算。
2: 欢迎归队，
0: 欢迎归队，欢迎归队，欢迎副长，可盼到您了。
3: 秦昊，兄弟们知道你回来，昨天一晚上都没睡。还走吗？
2: 不走了，
3: 站长等你呢，去吧，走。
4: 老刘，
5: 先生，
4: 哎，带什么好东西了？
6: 猪肉、大米、土豆，
5: 搁那儿就行了。
4: 好，好，有烟吗？
6: 没有。
5: 慢点。
4: 有，你小子。
7: 二位同志辛苦啊！我是岛上的志愿消防员，我叫毛孩，欢迎来岛上。
8: 你好，我是四级消防士李希成，四级消防士冯哲。
5: 哎，你的。
4: 老鬼，
5: 这个，
4: 我看这两个还不如以前那几个好。我要么用不了一个月，我就得把他们送回去。
5: 老布，
8: 哎，那个穿迷彩服的，是你们志愿消防站站长吗？
7: 啊，是。
4: 毛孩，交给你了。
7: 啊，好，走吧。咱们啊，平时没什么工作，挺轻松的，有时间就都来这儿走走。进民众响应号召嘛，
8: 是。
7: 你不用那么紧张，我们这小岛不比你们城里，没那么多规矩。你们呀，把自己管好，别给我们添麻烦就成。这钱家村是岛上唯一的村子，大约有30来户，差不多60多人。
8: 那咱们消防站一共有多少人啊？
0: 20人，那不少。
7: 是两个。只有我和老鬼，现在加上你俩，一共4个人。
8: 哎，小兄弟，4个人？你开玩笑呢？
7: 我是认真的，没和你开玩笑。
8: 咱们就说一个饭馆啊，一个饭馆着火，至少需要一个班9人吧，更别提什么台球厅、网吧之类的了。
7: 可是你说的这些，我们这儿压根儿就没有。
4: 哎，毛孩，又来新人了。
7: 啊，许叔，又打鱼去
4: 啊？啊，你先忙啊，
7: 拜拜。
4: 啊，拜拜。
7: 哦，对了，还有个事儿提醒你们，我们这儿没有手机信号，也没有什么 WiFi 覆盖，你们要真想打电话，就只能到对面山头。快到了，赶紧走吧。
8: 凤哲，我有点后悔来这儿了。
0: 班长，
9: 我也有一点。
7: 快走，马上到了。
8: 走吧，
7: 快走吧。嗯。
10: 报告。
4: 进来。回来了。
10: 嗯。
4: 空着手回来了。
10: 把蓝眼精神带回来了。
4: 早知道你会回来，可是没想到这么快。
10: 安定是我的根呢，而且你不是还在这儿呢吗？
4: 说说吧，什么是蓝眼精神？
10: 此生之地，存亡之道，各所之长，协同为胜。
4: 你们现在的年轻人就是比我们强啊，我们当年是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做到。启航，天时地利人和，人和是一个优秀指挥员必备的才能。放弃偏见，善于发现是方法，砥砺前行才是核心。从现在起，意味着你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了。
10: 我明白，站长。
4: 你先去收拾吧。
10: 是。
11: 叶战，快请进。
10: 我和真真的事，谢谢你。
11: 你和我还客气什么呀？你和真真都是性情中人，真真又对你一往情深的，谢我什么呀？
10: 对了，西城在那边。

你放心，张队长自有考虑，他不会在那儿待太久的。行了，我带大伙儿训练去了。这就是你们住的地儿。

0: 这里是海边，潮气重，这些都正常。你们就先休息，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1: 哎，小兄弟，你看现在都下午了，我们还一直没吃饭呢，能去哪儿吃点东西啊？
0: 瞧我这记性，忘了告诉你们了，你们刚来这岛上，不了解岛上的情况。
1: 你的意思是，我们今天没饭吃了？
0: 对不起，就委屈你们二位了，明天补给你们，我还有事儿就先走了。
2: 齐晨哥，看来没办法了，要不睡一会儿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3: 我们满屋子都是蚊子，这一晚上我们算是个蚊子献血去了，到天亮才睡的。你看现在才几点啊？五点半。
4: 我叫你起来了吗？
3: 你号角声音这么大，谁听不见啊？还有啊，现在呢，消防已经改制了，已经没有什么起床号了。我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5: 听口令，立正，休息，立正。我就知道你们不够格，小子，听好了，消防改制，改的是制度，不改的是精神。你们连早起训练都做不到，凭什么做消防铁人？
3: 既然你这么瞧不起我们，不如我们比比啊。
5: 这训练场，我同意进来了吗？你越界了。
6: 走，哎，班长，等一下我，快点。
7: 昨天是不是我先停的船，你才靠的岸？
8: 是啊，怎么了？
7: 那为什么会撞了我的船？
8: 我不是没看到吗？那不是天黑看不清吗？
7: 你们老王家从来都不讲道理，
5: 丢人！
7: 听到没有？鬼哥都说你丢人，撞了我的船还想给我抵赖？
8: 我看你是皮痒先收拾了，我现在就替你阿爸教训你。
7: 来，
5: 等一下，
7: 等，
5: 二位，别着急啊，别着急。动手之前，我得告诉你们啊，岛上可是有规矩。打架斗殴，罚款200。你俩不想今天这活白干了吧？
7: 不是，鬼哥，是他撞到我的船。
5: 都别着急。哎，我说二位，这么早出海，拜过妈祖娘娘吗？
7: 当然拜过了。只有拜了妈祖，我才能平安出海，顺顺利利。他拜不拜，我可就不知道了。
8: 当然拜了。
5: 好，既然都拜过妈祖娘娘。那妈祖庙前那句话还记得吧？圣母普慈众，海邦一体，此人皆世子，溪口咸宁。
7: 鬼哥，你跟我们讲这些话，你什么意思啊？
3: 这庙里楹联上说的是，如果保持一颗纯净的心，那妈祖就会赐予他幸福安宁。
5: 二位，我看了那船啊，损伤不大，各自拿回家修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实在不行留着我给你们修，保证跟新的一样，行吗？
8: 行了，鬼叔，你不用管了，我们自己解决。
7: 我告诉你，小王，今天你沾了鬼叔的光，要不
8: 怎么着？
5: 好了，干活去吧，大伙都散了吧，散了吧啊，没事了，散了吧。
9: 走吧，
5: 穿戴听者起，有模有样的，给你们说过，到时候救援用不着你们。

0: 我有点不舒服，走，冯哲，我带你去医院。来，来，冯哲，再坚持一会儿啊。好。哎，大爷，这附近哪里有医院、诊所之类的？没有。药店也可以。医药没有。
1: 你知道这附近哪里有医院、诊所之类的吗？没有，没有。那你家里有没有治发烧的药啊？没有，没有。没有。走。哎，慢点，慢点。来，来，你先坐下。毛孩儿，毛孩儿，来来了，有没有治发烧的药啊？你冯哲哥发烧了。
2: 冯哲哥，你没事吧？冯哲，你怎么吐了？
3: 妈，赶紧拿碗水。哎，孟浩，你们认识没个医生吗？生病了怎么办？
2: 没有啊。哦，我想起来一个人，牺牲和冯哲哥，你们俩先等会儿，我先回去找他。
4: 这是怎么了？哎呀，爸，
5: 哦，回来了。
4: 珍珍，哎呦，珍珍，欢迎欢迎欢迎！
6: 这是他专门给您带的礼物。哎呀，
4: 还花钱买礼物干嘛呀？哎呦，这么沉呐、啊？给珍珍累坏了吧？啊啊，
6: 没有没有没有，一直都是木，启恒帮我拎着的。
4: 哦，
6: 我捡了个便宜到门口才拿过来。
4: 这还差不多。哎，饭菜啊，刚做好，咱们边吃边聊，好好吧？哎，等等，先洗手去。
6: 啊，
4: 快去
6: 洗手去。

0: 老鬼，冯哲他怎么样了？
1: 你一惊一乍干什么？是个大老爷们吧？谁一惊一乍了？现在人命关天，你先把你那个高要求、高标准都放一放吧。冯哲他到底怎么样了？该不会要做个什么大手术之类的吧？做什么手术？这小子没什么毛病，初来乍到，水土不服。
0: 这么简单？
2: 这就是你找来的医生啊，
0: 西城哥，你放心吧，别的我不敢打包票，但鬼术这医术绝对是远近闻名的。就他，还有这技能？哎，老鬼，这什么东西啊？看起来就很不靠谱的样子，要不然我们找别的医生吧。
1: 你到底让不让他喝？
0: 西城哥。
1: 这是鬼术的独门偏方，你就放心吧。来，躺着吧，休息两天就没事了。
0: 这就没事了？哦，对了。
1: 记住我给你们制定的三条规矩，
3: 西城哥，好好照顾他，有什么事儿就去我家找我。

哎，伯父的手艺一般，别嫌弃啊。今天要像在家里一样啊，一定要吃好。回头呢，伯父啊，再抓紧练习，提高厨艺。不是，伯父您太客气了。嗯，谢谢谢谢谢谢。您看这一桌菜，色香味俱全的。就这个，这菜我都切不好。哦。

0: 啊，我的意思是，我以后会好好跟着伯父多学习的，到时候做一桌拿手菜，把我们木头养得白白胖胖的。以后我跟伯父天天在家等你回来吃饭。伯父，我是不是说错话了？
1: 啊，没有。之前呢，之前珊珊曾经也说过这个话。珍珍，从今儿起，你就是我女儿。啊，启恒，以后得待我闺女好一点啊。伯父啊，特别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相互恩爱，相互支持，相互珍惜。爸爸祝福你们。最关键的是，一定要白头偕老。
0: 谢谢爸。
1: 啊，吃饭。来。

0: 冯哲，你醒了？哎，来，哎，慢点，慢点。你醒了，我想喝水。好，水。
1: 谢什么呢？你说了这么久，现在感觉怎么样？好点了没有？好多了，好多了就行。看来老鬼这个药多少还是有点用的。
0: 班长，我给你添麻烦了。
1: 瞎说什么呢？你没有给我们任何人添过任何的麻烦。
0: 添麻烦的人，应该是我。 要不是我当初执意非要到这个岛上，你也不用跟着我疏忽了。
1: 不，一点都不苦。我能当上消防员，对于我这样一个人来说，就已经是不敢想象的万幸了。
0: 而且你和叶战，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这话说的，大家都是兄弟。凤哲，其实你留在蓝烟特勤。
1: 可以有更好的发展，你根本不用来这儿。班长，我记得你跟我们说过一句话：只要有人命的地方，就是我们发展的舞台。现在只不过这个舞台简陋了一点，我们一起并肩作战，这边的村民同样值得我们守护。

0: 风筝，风筝，你怎么又吐了？风筝，我去找老鬼，你等等我啊，等等我啊，风筝。
1: 瞎嚷嚷什么呀，
0: 老鬼，风筝他又吐了，
1: 吐就吐了呗。

0: 不是告诉你了吗？他不会有事的。他这一次不一样，他吐的都是些黑色的东西，他会不会更严重啊？
1: 他还喘着气儿呢吧？
0: 啊！
1: 等他不喘气儿了再来找我啊！
0: 什么喘？哎哎！什么喘不喘气啊？老鬼！行啊。

0: 这老鬼，他不给我们治，自然有其他人给我们治。我就不信了，这正规的医院大夫，他比不上他这个老虎符。
1: 西城哥，这离到下城至少需要2个多小时，太远了吧？
0: 还记不记得咱们来这个钱家岛的时候，路过了一个军需岛，上面有个军需医院。
1: 驻军岛啊。
0: 那我们能找到吗？我都跟毛孩打探好了，咱们从钱家岛过去根本费不了多长时间，而且，哥还准备了这个。<笑>这，西城哥啊，你会开这个船吗？
1: 质疑我的实力啊？有什么是我不会的？
0: 可是我们偷偷把老鬼的船开出来，他肯定会怪我们的。
1: 你刚刚上船的时候看到没有？船上写的什么？钱家岛消防，这就证明这船是我们消防站的船，凭什么他能用，我们不能用啊？
0: 西城哥，你就像我亲哥一样，对我真好。
1: 你现在的任务啊，就是好好休息，多喝点水，一会儿我就把你带到这个驻军岛上，找那个军需医院，我们找个好大夫，把你的病治好。
0: 谢谢你。 西城哥，OK，
2: 坐好了啊，走了。欢迎光临。
3: 你好，欢迎光临。啊，你们先忙。你好，需要点什么？一杯冷泡。哎，好嘞。
4: 可以坐吗？
2: 当然可以。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转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2: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4: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啊，你们先忙。你好，需要点什么？一杯冷泡。哎，好嘞。 可以坐吗？
1: 当然可以。你怎么在这儿啊？

0: 那个女孩叫珊珊，给你，谢谢。他开的店，不过女朋友。没事的时候我就过来帮忙。啊，真的吗？姐姐送你个礼物好不好？
1: 好。
0: 她很漂亮，也很善良。
1: 这个给你。嗯，
0: 恭喜你。局里介绍的，像咱们这种工作，作息时间不规律，危险性还大。
1: 人家不嫌弃咱们，拜拜。我就已经很知足了。真的很适合你。你
0: 好，您的冷泡。
1: 谢谢。我尝尝。嗯，好喝。
0: 你怎么一个人呢？西城怎么没陪你？嗯，
1: 他调到钱家岛去执行任务去了。

0: 好喝的话，以后要常来呀。以后你就是本店的 VIP
1: 了。带李希成来也行。<笑>我接个电话。喂。
0: 姐，你赶快回来吧，妈这天天跟我闹呢。
1: 行，我知道了。我这就回去。
0: 怎么了？
1: 家里出乱子了呗。我先走了啊，谢谢你的茶。
0: 嗯，
1: 拜拜。

0: 哎，老婆，
1: 干嘛呢？
0: 啊，刚训练完，休息一会儿。
1: 你自己训练多注意，千万别受伤了啊！
0: 放心吧，我你还不了解。哎，女儿呢？
2: 叫爸爸。
0: 这头上踢的什么呀？
3: 发烧了是吗？
1: 之前烧的比较厉害，现在已经好一点了。
0: 不是，你快点带他去医院呢。
1: 陈大俊，你别在那儿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自己多长时间没回家了？你自己心里没数吗？
0: 你别着急，我这不是担心闺女吗？
1: 女儿生病了，你赶紧回来吧。
0: 我跟你说过了吗？这最近站里边的确实是……
2: 陈大俊，
1: 我告诉你，你女儿生病了，你要么这两天赶紧请假回来，要不然你永远都别回来了。
4: 黄哲，朱军等，我们到了。
5: 西城哥，这岛上怎么什么都没有啊？好像是个荒岛，不是驻军岛。
4: 不能啊，毛孩说过了，驻军岛我们一直往西南方向走就到了。我们再转一圈看看。

哟，大俊，哎，叶战，干嘛呢？哦，刚开完会，我对下单子。

0: 哪儿来的？他们俩呢？人呢？说话呀！出海了。风哲发烧不好，细成哥就问我哪儿有医院，我说驻军岛，他俩就出海了。几点走的？
1: 6点多，应该回来了吧？西城哥，我们好像又回到刚才的地方了。不应该啊！完了。
2: 船没油了，咱被困了。快走！你出逃！我回来我再收拾你。大家注意安全啊！出发！
3: 站长，
2: 有个事儿想跟您汇报一下。你说。陈大俊想请几天假。
3: 下次轮休还没到他吧？他情况比较特殊，他孩子生病了，老婆呢身体一直不怎么好，一个女人带着孩子确实也不容易，我就想让他回家几天。哦，对了，下次轮休的是我，我替他顶3天，行吗？也是啊，他确实好久没回去过了。
1: 行，那你通知他吧。谢站长。西城哥，你真厉害，要是我都想不出来用这个办法。这有什么厉害的？要不是因为我，咱们也不会被困在这儿。西城哥，不怪你，你都是为了我好。而且，我从小在四川都没有见过海。
4: 在这看看也挺好的，风筝，来，先吃点东西吧。西城哥，你吃吧，你在船上一直都顾着找路了，什么都没吃吧？啊，我去找点生火的东西。啊，你先吃吧，我陪你一起去吧。你别去了，你还发着烧呢。
1: 我刚才出了好多汗，感觉现在好多了。
4: 是吧？老葛的药还有点作用啊。
1: 行，那你跟我一块儿去吧。哎，走。这不钱家岛的船吗？真的？哎！哎！这儿呢！我们在这儿呢！
5: 这儿呢！
1: 是老鬼吗？
5: 哎！我们在这儿呢！
1: 这里。
2: 陈大俊，是这样，你可以正常休假，去填一下申请表吧。
6: 秦恒，谢谢。
2: 谢什么？怎么还跟我客气上？啊，对了，填完之后记得在网上登记一下。
6: 是。

0: 钻。
1: 进来。
2: 哎，老鬼啊！
1: 告诉我，那条船是干什么用的？
0: 救援。
1: 你还知道是救援啊？跟我几年了？说，
0: 我说，你从小看着我长大，五年前我就跟着你了。
1: 贪玩，忘事儿，擅自违抗命令，你回家吧，别再跟着我。怎么还不走啊？出去！
0: 老鬼，游戏机交换钥匙。出海寻找朱君岛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
2: 报告，我是因为我发烧了，齐胜哥才带我出去找医院的。
1: 你给我闭嘴！我到这岛上也20年了，这中间来来回回也来过不少年轻人，只有你们两个是第一个胆敢私动救援船只的。
2: 报告，都是因为我的错。
1: 行了，不想听你们多说。出去吧，出去！
0: 魏叔。

孩子，他们还年轻，四次出海，如果出了什么意外，罚你抄守岛守则10遍，抄完再吃饭。

0: 西城哥，都怪我，从小到大我一直连累着别人，今天又害你和毛孩挨骂了。凤哲，你千万别这么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你也有你的优点。
1: 我也没啥优点，我脑子笨，嘴也不好使，救援也不是最好，还常常连累了大家。我知道去蓝燕。
0: 是叶站长给我要的名额，可是我现在又感觉，好像又回到了刚到安定时候的样子。什么事业做不好，我特别喜欢你，为人善良、真诚，做人做事有韧劲儿。蓝燕让我明白了，不是说我能跑酷，体能好、技能好，救援就厉害。想要救援厉害，必须要团队作战。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都非常重要，因为你是我们团队的一份子。西城哥，我知道你在鼓励我，我一定会加油的。那毛孩儿的事情怎么办？
2: 这一次确实让毛孩儿受委屈了。今天先让老鬼消消气。
1: 实在不行的话，明天我就去找老鬼说说。好，方丈哥、西城哥，鬼叔罚我抄十遍手到手则，就答应不赶我走了。
3: 真的吗？太好了！昨天晚上我一直担心着，我怕我连累了你。
1: 鬼叔。 人来了，
4: 坐。
1: 方丈哥、西城哥，快坐。
0: 好。

0: 吃吧，老鬼啊，昨天的事儿呢，确实是我的错，我真的不应该。先吃吧，吃完跟我去个地方。
1: 先生哥，快吃吧。
0: 来，吃吧。

0: 媳妇儿。媳妇儿啊，还生气呢？我这站里最近确实是忙，你看我又是个班长，但是我知道我闺女生病了以后，我就必须得回来。你看我这坐了七八个小时车了都，腰酸腿疼的，你就别生气了啊。闺女呢？怎么样，好点了吗？
1: 你还知道有闺女？你不是不回来吗？
0: 我那电话里都是骗你的吗？我得给你个惊喜啊。闺女呢？快快快，让我看看。

宝宝，宝宝，不哭了，这是爸爸。来来来，好了好了，妈妈来了，妈妈来了。哎呀，不哭了，不哭了啊，不哭了。孩子太久没见你了，有点怕生，不哭了啊。

0: 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行李已经上船了，别多想，我只是送你们去想去的地方，岛上不适合你们，上船吧。

0: 嗨，宝贝。
1: 爸爸。
0: 宝贝，你仔细看看，是爸爸吗？
1: 是爸爸。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宝贝，你先别挂啊，爸爸马上就回来。

0: 是爸爸吗？
1: 是爸爸。
0: 来。
1: 爸爸，我想你了。
0: 爸爸也想你。

0: 鬼叔，学校那边排水沟疏通完了。嗯，赶紧吃吧。鬼叔，这碗牛肉早上就剩这么多，合着您一口没吃，全给我了。快吃吧，这辈子我已经吃的够多了。鬼叔，您可别骗我了，您都来岛上17年了，咱岛上不缺鸡不缺鱼，就这牛肉稀罕，您又从来不离岛，上哪儿吃去？
1: 嗯，老鬼，哎，刘叔，老刘回来了，来坐。没走。哎，我说让你们回去享福吧，你们还不回去？去吧。
2: 谢了，刘大哥。
1: 走，嗯。刘叔，他俩没走。是，叔叔，这去的一路上，这两人拉着脸，一句话都没说。我呢，在那下午，他们就这样看，这一直等到中午啊，我把他们送到陆地上，他们也不下船。我怎么说话，他们也不理我。到了下午啊，我又下午，这两人却跑过来帮我了。
3: 这不，又跟我坐船回岛上了。现在人呢？
1: 不知道，船一靠岸，这人就走了。
2: 行，我知道，辛苦了，老刘。
1: 那行，没事，我就先回去了。哎，老鬼，
3: 啊，
1: 那个叫李希成的，学东西啊，真快。
0: 我说，那我也走了。

0: 牺牲哥，我给他恢复一下。老鬼不让咱们回来，所以他在。凤哲，凤哲，嗯，别弄了，就这样吧。牺牲哥，凤哲哥，你们回来了。哦，这是我弄的，我帮你们恢复一下。
1: 毛孩，毛孩，
0: 我知道这不是你弄的，谁弄的，我心里很清楚。走，帮哥干件事儿。
1: 哦哦。

0: 我看这条汽船不错，给我们吧，我们就住这儿了。
1: 西城哥，这船是刘叔的，好久都没人用了，明天我跟他说一声就行。但是那边不是有房子吗？你们回那儿住吧。
0: 我觉得住这儿挺好的。你觉得呢，冯哲？
2: 啊，西城哥，我听你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0: 行，那咱一块收拾一下吧，来。老鬼啊，咱们每个月加上毛孩呢，一共就是四个人的口粮。现在咱就分成两份啊，你和毛孩一份，我跟冯哲一份。这屋子呢是你建的，我们就不住了。什么桌子、椅子、锅碗瓢盆什么的，你也不用管了，我们自己解决。这任务呢，以后就一起出，怎么样？
3: 行。
0: 对了，另外啊，我来到这个岛上之前呢，我接到的任务啊，就是驻守岛屿，从来没。

0: 那结果什么，像是听从谁的安排啊，服从谁的命令啊，这么一说。好，还有吗？
1: 再就没了。
0: 行，都依你。
2: 齐成哥，你们跟我来，进来吧。每月2人一袋大米，这是你们的，一人一盒。压缩饼干，这也是你们的啊。这个。
0: 应急用的。
3: 哎，老鬼啊，这些泡面呢，就当做我们前2天的量了，不用给了。
2: 行，剩下一些杂物，你们自己看看需要什么，拿吧。

风筝啊，哎，你先收拾，我上山去打个电话。一冰姐吧，明知故问。小心点啊，哎。

0: 喂，一斌。
1: 不好意思啊，隔这么久才给你打电话。
0: 一斌，你在吗？
2: 调整好呼吸。
0: 什么呼吸调整一下？你以为我大喘气啊？这是风的声音。你刚刚要不出声的话，我还以为我女朋友让人给拐跑了呢。
2: 傻子，瞎说什么呢？你在哪儿呢？
0: 我刚训练完。你是真不知道这儿的训练一点都不比之前轻松。
2: 到底在哪里？
0: 我在房间里呢。
1: 我们这儿房间啊特别宽敞，
0: 睡在房间里啊跟睡在大自然里一模一样，空气也清新，鸟语花香陪着，还有小风吹着，你听听。
2: 你在那边还好吗？
0: 好，特别好。我跟冯哲每天都在帮助村民，今天

0: 这家的猪下崽了，
1: 明天那家的羊跑了。哦，对了，
0: 我们今天啊还出海捕鱼呢。冯哲抱着一条跟自己一样大的鱼，差一点连人带鱼摔到海里去了。
1: 还有啊，
0: 这个岛上的站长老鬼，人特别的热情，天天给我做好吃的。
1: 还有一个叫毛孩的小孩，
0: 他特别的善良。总之啊，特别有意思。
2: 西城，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
3: 出海要注意安全，
2: 巡山更要注意安全。还有蚊虫叮咬很厉害的。
1: 一冰，
0: 我想你了，你还好吗？这儿的月亮特别的圆，星星也多，我特别想跟你一起看。
2: 我也是。好了，你在那边要跟当地的人保持好关系，
3: 这样你有困难的时候他们才会帮助你。
2: 还有张姐我会照顾好，所以你放心，你照顾好你自己就好了。
0: 放心吧，生龙活虎小白龙说的就是我。
1: 有什么问题能难倒我？
0: 我是你男朋友啊。
2: 西城，我等你回来。
0: 好，我过一段时间就回去了。
2: 那你先挂吧。
0: 一冰，你先挂吧。
2: 行，拜拜。
4: 多个小岛都出现了狂风和巨浪，当地的部分海域出现了九级大风，5米以上的巨浪。我们可以看到，浪已经翻过了防浪堤，涌到了马路上，甚至淹没了部分民居，可以说情况是相当的严重。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措施，尽量不要外出。
5: 吃饭了。老吴，别看了，别看了，吃饭吧。
6: 哎，
5: 刚买的油条。
6: 好。
5: 我知道台风就要来了，台风来了，你们的任务就来了。老吴啊，你不比当年了。很多事情啊，你可以安排年轻人就行，不用亲自去现场。再说你马上就要退休了，还折腾个啥呀？
6: 我知道。
5: 儿子呀，也慢慢懂事了。等你退休啊，腾出点时间多陪陪儿子。

0: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油罐车爆炸起火事件。那么在消防员赶到后及时扑灭，有八名消防员在扑救火灾的过程中受伤。我们来看一下现场情况。
1: 我们可以看到，
2: 妈妈，我想吃饭。周围十
3: 公里开外，宝宝，爸爸还在睡觉，咱们等爸爸睡醒了去吃饭好不好？
2: 不好，我想现在就吃饭。
3: 听话。
1: 紧靠公路北侧是一排民房，大火随时都有蔓延的可能。
3: 宝宝，咱们就等20分钟，20分钟爸爸要是还没醒，妈妈就带你先吃，好不好？

0: 爸爸醒了，走，找爸爸去。
1: 睡懵了？要救火去？
2: 我还以为在站里呢。
1: 好啦，这下爸爸醒了，快叫爸爸吃饭。
2: 爸爸，我们去吃饭吧，我都肚子饿了。
3: 好嘞，走。

0: 西城哥，冯哲哥，走吧。啊，去哪儿啊？清理树枝，加固房屋。为什么要加固房屋啊？西城哥，因为马上就要台风季了。啊，你怎么知道的？老鬼的日记里都写了，每年台风季的大概时间，上面写的可清晰了，比日历都写的详细。对了，上面写了好多年前的事情。
1: 老鬼在岛上多少年了？听村里的长辈说，他在我出生之前就来了，大概十七八年吧。
2: 老鬼不是岛上人啊？
0: 之前不是，他现在早就已经湿了。走吧，西城哥、冯哲哥。
3: 走吧。哎，毛孩，上面写了好多台风的类型，你知道多少？
2: 掐死了，知道吗？
1: 行，上那边去帮帮他们。
0: 西叔，这种活啊，还是我来吧，差点意思。那你教我吧。看
1: 好了，我手这样啊，这样
0: 打住一点。哦，
1: 哎，
0: 西城哥，啊，你听都不行，风一大点就吹开了。
1: 怎么不行啊？我觉得可以的，非常牢固。
0: 西城哥，我帮你吧。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毛孩，你帮帮他们吧。
0: 哎，毛孩，旁边那个学校人多吗？
4: 嗯，不多，每年就一个班，每个班大概15个人，有的时候人不够就两年一个班。
0: 哦，
2: 行了，别废话了，毛孩，干活去。
0: 哎。

0: 重新定，
1: 。哎，我定了一半，你给我拆了干嘛呀？
0: 松松散散的，台风来了根本扛不住。
1: 我还没定吧，你怎么知道就撑不住啊？
0: 重新定吧。
1: 等着啊，我定好了，我再叫你过来。
0: 鹏程，
1: 哎，
0: 怎么样，学会了吧？
1: 马上好了。
0: 林源，好。
1: 没事，你忙你的，
0: 小心点。哎，OK。哎，宝宝，有两根钉子，
2: 慢点啊。
1: 好。

0: 钉钉子讲究的是力度，锤子和钉子受力点，保持垂直。先固定好钉子的角度，慢慢加大力量。钉钉子讲究的是个气，跟人一样，这气儿要是不顺了，钉子也不听使唤了。
1: 我们是学美术和摄影的，嗯，这岛上有没有什么瀑布、风景秀丽的地方？我们想在这里采采风。
2: 对啊，
0: 这几天啊，最好哪儿也别去，台风可能要来了。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慢慢加大力量，钉钉子讲究的是个气。跟人一样，这气儿要是不顺了，钉子也不听使唤了。大叔你好，我们是学美术和摄影的，嗯，这岛上有没有什么瀑布、风景秀丽的地方？我们想在这里采采风。
1: 对啊，
2: 这几天啊，最好哪儿也别去，台风可能要来了。
0: 啊！我们还没经历过台风呢，什么时候啊？
3: 这个听起来刺激。
2: 我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啊，最好啊这几天在房间里待着，哪儿都不要去。
0: 好嘞，我们心里有数。
4: 走走走。

0: 老刘
1: 啊，
0: 全村的粮食都在这儿了，我怎么感觉不够啊？
1: 都在这儿了，确实不够啊。
0: 是呀，老刘，你也知道村里没有什么存粮，要不咱们找找老鬼，看看有什么办法。
1: 哎，不行，老鬼够忙的了。这样吧，剩下不够的我来想办法，别担心。嗯，
2: 这排水沟为什么不弄上混凝土啊？
3: 哎，年年山水带着泥土下来，弄啥都不行，只能定期清理。
4: 哎，老鬼这回奇怪了，咱们钱家岛来回来了那么些人，他都从来都爱答不理的，这回倒是交上了。
5: 可不嘛，听说那小子脾气倔得很，还跟老鬼分家，这俩人啊，这回是对上脾气了吧？
4: 缘分。
3: 岛上湿气重，树叶掉下来之后啊，很快就腐烂了，堵在沟里。清水沟的时候啊，得把两边泥土都带出来，要不然又堵上了。
6: 风太大了，房子可能会被掀开，大家就近找防空洞躲避，千万不要顺风跑。远离大树，电线杆！
7: 这边，
6: 快点！
7: 来了，
6: 我帮你。走，快，快点，快点！
7: 小心点。
5: 走。
2: 老鬼啊，他们这
3: 象棋扑克都是我造的，人一闲就出事儿，听这风声啊，得在里面待两天了，他们忙着啊，我踏实。来，坐着。
2: 可以。
3: 来，

0: 当了几年消防员了，多少？快4年吧。接着打呀。
1: 经过火场吧。
0: 快点想吧。
1: 你小子一上岛就闹着情绪，是不是不服管被调上来了？
0: 自己啊，没做错，但我现在依然觉得自己没做错。
1: 你小子去。 有些事情，我们是真的没做错，但大家就好奇，他们愿意相信那些他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时间长了之后，大家就会把这些假的都得变成真的了。唉，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咱们这一行的，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每天将面对生死一瞬。
0: 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生命，所以啊，你只管做好你认为对的事情，就像你要跟我分家一样。哎，老鬼啊，这么多年了，调来的人多吗？隔2年来一两个人，有的是自己想办法调走的，有的是被我赶走的。
1: 就跟刚我一样，你小子敢不走，回来还跟我闹分家。头一次见到你这样的人，觉得有点意思，暂时留一留吧。
0: 暂时留一留。老鬼，
1: 嗯，
0: 那本日记，我看了。
1: 十几年前写的吧，后来在岛上时间久了，每天重复做同样的事儿，面对同样的人，写日记就像记流水账，没啥意思，所以。

0: 林轩，你这是什么话？
1: 你害怕你自己回去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们两位又找到，我也很着急。但是现在除了他们，我们还有顾及更多的人。毛孩，风筝说的对，听你风筝哥的。
1: 如果按我们猜测，他们真的遇到了麻烦，光靠我们几个的力量根本就起不到多大作用。咱们现在能做的是先稳住，防空洞里面大火的情绪。
0: 然后想办法修好信号塔，请岛外支援力量登岛。咱们又找到老鬼的事儿，一定会引起恐慌，千万不能提，知道吧？我看呐，风筝说的对，咱们先回去稳住大家，再找人出来修塔。走，
1: 走。
0: 你不是想做正式的消防员吗？
1: 现在就是考验你的时候，快走！方舟哥，你先走外面，我计数。
0: 好，
1: 你刚才做的真的是太对了。
2: 你不跟我说，要稳住群众吗？现在扩散消息对谁都不好。
0: 一共就这些，
1: 啊，
0: 这不够给大家分的。
1: 倒是还有的可罚。 但是那是鬼叔的东西，我不敢私自分，他骂我的时候可不留情面。
0: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你快点拿出来。这压缩饼干是鬼叔以前存下来的，他说过，没有他的允许，谁都不允许自己拿。
1: 要真拿的话，方昭哥，咱俩可得一起担。
0: 这些东西一定要拿，放心吧，回头我跟鬼叔说。
1: 方少哥，我现在有点害怕，咱们不知道现在还要耗多少天。你说，鬼叔他们会不会真的有事儿？
0: 宝儿，你放心吧，先把这些物资发放好，你负责安抚群众。等会儿我出去修信号塔，然后再找找他们。

0: 孩子睡了，睡了。干嘛呢？哎，你看这个照片，当时呢，现场火特别特别大。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我每次只要一从消防车下来，看到那些群众的眼神，我心里面就特别有劲儿。但是过后呢？ 回想起来，或者说我看到这些照片以后呢，有时候还是会后怕。
1: 你要是受伤了。

我叫陆平安，我现在要过马路，我前面有个护栏，跨过去到达对面快的话只需要10秒，但我知道在我跨下护杆之后的2秒内，我就会被车撞飞。没错，我是重生者，就在刚刚我横跨护栏过马路，已经 game over 了，然后我就重生了。现在我已经知道这样过马路很危险，所以我决定多走30米，从人行横道过马路。现在目测我距离对面还有20米，正常健康人的行走速度为 1.75米/秒到2米/秒不等，平均跑步速度为走动速度的3到5倍，所以以我这么强壮的体魄，每秒可以奔跑6米，到达对面只需要4秒，所以我决定冲过去。当我刚跑到一半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我又被车撞了。上天有好生之德，于是我又重生了。还是重生在过马路之前，我已经深刻认识到闯红灯的危险，所以这次我要对得起自己的名字，陆平安，平平安安过马路。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

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真托包了。
4: 好的。25年了，真托包就是个新潮呀。
5: 有新潮第一家用这种包吧，真托包。
4: 他有信心，他做的比我还要好。俺们可是一般小老头嘛呀，真该做，真的来干杯些。俺们个小东坡啦，俺们个想整出来。
5: 我们没地方去，但是非要没地方去了就呢。啊，早饭大家都很匆忙，谢谢大吉啦。他要拿得快，那我就要记住他的习惯嘛。那我可以让他少等，少等一分钟，少等两分钟。非要趁非要没地方，他们喜欢吃的甜点，都喜欢吃的甜点。每个农友只该怎么不加记录？你要想做好口碑啊，其实要去计算这些东西，去习惯客户的一些习惯。是我对他的一个认可。那我说实话，这么多年生意做下来，就是你先认可自己，对吧？你生活在新昌，也要热爱新昌这个地方，就一样的道理。为什么我要做这个生意嘛？也是一种认可嘛。如果我不来做，不是把他前面的努力都否定掉了？我觉得所以没必要拍我。其实这个店呢，我的关系是不大的，就是我妈妈做，她坚持下来的。啊，
6: 你很重要。
5: 我不重要，以后我会重要。啊，我不是。

有道是见死不救，他是小人。

0: 1928年，涂小飞出生于浙江新昌城关的一个贫穷家庭，那时她的名字叫涂秀娟，一个极其娟秀的女孩名字。作为粤剧发源地的嵊县，在粤剧男班之后又兴起了女子科班，受当地女孩进女子科班学艺之风的影响，涂孝飞9岁就进入戏班学艺。
1: 拿了一把雨伞，一个人哆啰哆啰走到道具团去，他说我来学戏。
0: 旧时小学员在戏班里学习很难，老演员不愿意将自己的看家本领被新人学了去，学员只能靠偷艺。年少好学的涂孝飞没日没夜地到处看老演员们排戏演戏，仔细模仿。旧时的鹿头戏没有本子，演员分派了角色后，唱词和说白要在演出时现编。只念过半年私塾的涂孝飞，为了记住一出出戏，常常用文字加图案记满了一张张纸。在这本自创的舞台场记指导下，涂孝飞的表演技艺迅速见长。
1: 他就晚上演好戏时候，就是自己看，把眼睛都看坏了。
2: 一切都努力尽职业，所以因此，在台上一定要凭感觉了。
3: 眼睛要用神的时候看不出他近视眼，但是到一个深度瞪就累了以后，他需要闭一下眼睛。你都问我张牙舞爪路的后来，你什么东西？你不在话下。他马上眼睛闭一下，闭这个一闭是画龙点睛，让人家感觉到他是不要看的。
0: 由于个子瘦小，涂孝飞没能演上女孩子们喜欢的才子佳人，却另辟蹊径，把茶房、佳人等一类配角演得活灵活现。后来早期男班艺人马朝水看出了这个女孩的不寻常，将她收为亲传弟子，潜心传授技艺。涂孝飞的戏路很宽，不论三教九流、士农工商，他都饰演过。16岁时，他就成为演过近百出戏的老戏考，同行戏称有戏必有图，有丑必有图。
3: 女子越剧来一个女性演员来学丑角，多难啊，太难了，难度太大了。你要成为一个名丑，像涂孝飞已经是名丑了，那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
4: 杜小飞唱得好，演得好，他个小丑从我们越剧界里数一数二的。
0: 1948年，他以涂孝飞的名字挂牌《上海滩》，与施银花、涂杏花、尹桂芳、傅全香等越剧名伶同台搭班演出。他那唱不败的好嗓子、口齿伶俐的吐字和对戏剧人物的准确拿捏，使他声名远播，拥有无数的丑角迷。
2: 口齿很清晰，唱段的唱腔起来，他处理得很好。
4: 这个这样唱的小丑，我们有几届里没有，话旦小生唱得好得多。但是作为小丑，那个是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粤剧在上海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剧团遍布深城，日夜连唱，观众蜂拥，真可谓名团竞芳，新戏迭出。

0: 1949年，浙江文艺界为振兴浙江本土粤剧发展，向上海发出人才援助的请求。在上海粤剧事业蒸蒸日上的涂孝飞，此时已是上海新兴剧团的副团长。故念家乡粤，当时的《浙江日报》在醒目位置上这样报道：上海来了一个名伶，带来了一批新人，来到浙江搞女子粤剧。1951年，涂孝飞参与筹备的浙江省粤剧实验剧团成立。他从上海带来的钱新培、裘大观等粤剧名家也悉数加盟。1952年，早期女子粤剧的代表人物粤剧皇后姚水娟，息影5年后重登舞台，加盟浙江实验粤剧团。同年11月，张茵由上海华东实验粤剧团调入。浙江粤剧崭新的篇章，在安吉路6号里渐渐翻开。和志同道合的粤剧姐们们一起，涂孝飞把上海粤剧改革的新理念带回浙江，对浙江粤剧表演艺术进行探索改革，支持编剧、舞美和导演制。浙江的粤剧事业在一代代艺人坚持的革新之路上，如日东方，朝气蓬勃。此后，涂孝飞与姚水娟等粤剧名家合作演出了一系列优秀经典剧目，轰动了江浙沪。浙江粤剧在沉寂多年后焕发出了绚丽的光彩。
1: 因为一来参加实验粤剧团，
2: 他参加进来之后力量壮大了，就给了这个名字的。他是第一副团长，我是第二副团长。
1: 浙江粤剧团的最早就是他创建人之一。
0: 谭夫索夫是粤剧中常演不衰的骨子老戏。1954年，谭夫索夫参加浙江省首届戏曲汇演，涂孝飞因饰演赵文华一角获得演员一。

他又以孔雀东南飞中的娇母获浙江省第二届戏曲汇演演员一等奖。越剧《碧玉簪》也是越剧舞台上一部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剧中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唱段，是最为越剧观众所熟悉的。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演玉林娘

0: 阳特别出名的演员没有几个，浙江的涂孝飞便是其中之一。涂孝飞以节奏明快、通俗易懂的唱念和风趣诙谐的舞台表演，将玉林娘的幽默、善良的性格特点刻画得入木三分。
1: 他的节奏就是很快，就是更就是让人家易懂。现在媳妇我啊该牛，心肝牛来个宝贝牛。阿玲是我个水性牛，阿媳妇大娘侬是我个水白牛，水性水白都是牛，侬是我个五脏都比牛里一个牛，是不是很会炫的啊？
0: 除此之外，涂孝飞还成功塑造了《西厢记》中的崔夫人，《花烛泪》中的黄善婆，《庐陵会》中的僵尸，《穆桂英挂帅》中的佘太君，《血泪荡》中的周慧吉，《祥林嫂》中的祥林嫂等深入人心、有口皆碑的舞台形象。在众多的粤剧名家中，涂孝飞以丑角戏独树一帜。他的演唱韵味浓厚，自然流畅，他的表演惟妙惟肖，唱作俱佳。他塑造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形象逼真，丑中显美，或诙谐幽默引人发笑，或入木三分，情真意切。
2: 他表演，他说表演非常夸张啊，比如送凤冠啊这些，这很夸张，但是他不过火。
3: 涂孝飞的方景春是内敛，里头有丰富的精神世界，
4: 要使得人家看了可爱，而不是感到恶心，这就是很不容易。那么涂孝飞呢，这一点把握得很好。所以他的小丑呢是讨人喜欢。

0: 完成了这段文章，我也是三次请把圣唐宋定叫他
1: 许不许不越不越许一步出兵

0: 与不少艺术家隐退舞台后华丽转身为艺术教育家一样，1981年涂小飞卸任浙江越剧团副团长，调入浙江艺术学校任副校长。从此他把全部的身心和精力倾注到对越剧新人的培育中，成为戏曲百花园里一名辛勤的园丁。
1: 在越剧舞台上为越剧的丑角表演艺术做出了丰富，做出了努力，
2: 就是浙江的培养一些小花脸基本上都他培养。
3: 我的正儿八经的戏呢，就是跟涂老师学一个现代戏的补锅。那么这个补锅这个戏呢，一开始呢，它有很多很多的动作，怎么了？然后把东西拿出来喂猪、数猪，哎呀，少了个猪，找来找去找不到，然后又一二十句的唱腔。我一开始真是不大演得好。我说涂老师，我说我这个戏你帮帮我。涂老师可以啊，就在一条走廊上，就这么。天天帮我，天天帮我。
4: 柴老旦也是属于丑行这一类的嘛。那么他说，像这样一类的角色，必须就是要美，不光是声音上美，脸上表情要美，形象要美。他要求的就是这丑而不丑，丑而要美。
0: 从越剧鼻祖马朝水的得意门生，到红遍上海滩的越剧名丑。再到名冠浙江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越剧教育家，涂小飞这一生始终踏实勤勉地耕耘在越剧的天地里，唱戏育人。笑靥碧玉簪，孔雀东南飞，西厢泪花烛，笛笃长相伴。一代越剧名丑的喜怒哀乐，尽在悠悠越韵中。

0: 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0: 黄河向北流过贺兰山东麓，开始了万银川平原，在秦汉时期便呈现出边城掩蔽、人民炽盛、牛马不野的繁荣景象。贺兰山犹如一道屏障，守卫着银川平原。千百年来，它拦截着西伯利亚寒流的东进，阻挡了腾格里沙漠的入侵，在当地也被称为父亲山。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察，在贺兰山脚下的葡萄种植基地，同正在作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交流，了解葡萄种植技术、产品销路和收入情况。
1: 总书记非常好奇，就在问为什么这么多卵石你们还能种地。我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土地是整个就是不跟我们18亿亩口粮田增地。这总书记非常高兴，因为我们这是种地种不了，收割都收不了，因为全是石头。再一个就是给总书记汇报，我们的葡萄产业也是一个非常节水的一个产业。
0: 葡萄产业可以说是当地人对这座父亲山的自觉回报。为了求富，袁辉一家也曾经朝着贺兰山去索取资源。
1: 其实你下次要注意看，这就是叶蝉造成的，看见没？叶蝉光从背后吃它，你看这就是叶蝉，看见没？你将来能把葡萄果都种成这种松散度到这种程度上，哎，这就是好葡萄，知道吧？今年下点功夫，把这些杂苗子全部挖去掉。86年，我跟我们老爷就在这里发运砂石，它过去就是一个废弃的采砂，千疮百孔。
0: 贺兰山富藏煤炭、硅石等资源。上世纪80年代，贺兰山东麓成为了周边主要的砂石料来源地。蜂拥而来的人们疯狂地开采，导致贺兰山废弃沙坑遍地，山体千疮百孔。袁辉是贺兰山下采砂大军中最早警醒的一员。
1: 整个我们的矿坑，人采完以后没有人去复垦它，但随着我们这些人的逐步意识的改变，我们开始建设我们自己美丽家园，开。

0: 在贺兰山下，无数人和袁辉一样寻找着新的出路，不停地探索适合贺兰山东麓的生态恢复与农业种植方式。赤霞珠葡萄静静地生长在贺兰山下的沙砾地里，他的老家在遥远的法国波尔多。1984年，中国葡萄学泰斗贺普超走访塞上，发现了贺兰山东麓这块宝地。从此，赤霞珠葡萄来到这里安家落户。
1: 赤霞珠最大的特点呢，在果粒很小，然后这种蓝紫色的葡萄，所以它会有非常漂亮的色泽，非常强的结构和单宁感。我们来之前的话是一片不毛之地，那我们这个开垦荒地，然后种植定植苗木，直到把它变成了一个现代化水平的葡萄园。
0: 来自北京的丁健曾经是一名葡萄酒进口商，在走过世界主要酿酒葡萄产区后，最终选择了宁夏贺兰山来实现酿造自己品牌葡萄酒的梦想。
1: 宁夏的贺兰山东麓集合了很多世界优质产区的优点于一身，那么它有着跟纳帕谷一样的这个3000小时的日照，还有呢跟 Southern of the Pop 教皇新堡一样的这种历史的土壤，然后跟阿根廷的 Mendoza 一样有着高海拔的影响，它还有跟勃艮第一样的风土的多样性。
0: 贺兰山东麓位于北纬38度，这里全年日照达到3000多小时，昼夜温差大，沙石土壤透气性好，灌溉便利，使这里成为业界公认的世界上最适合种植酿酒葡萄和生产高端葡萄酒的黄金地带之一。农业生产离不开水，在水资源十分紧张的黄河流域，节水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词。葡萄是耐旱性较强的农作物，贺兰山下的葡萄园普遍采用滴灌技术，并通过土壤探测技术让控水节水达到精准。每亩葡萄的用灌水量仅需160至300立方米，却能产出市场价值达3万到5万元的葡萄酒。做到了高效用水的同时，也把贺兰山东麓35万亩荒地变成了绿洲，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收获的季节到来，一串串的紫色的葡萄被收入筐中，新的酿酒季节即将开始。
1: 我们是以我们贺兰山东麓的风土为基础，然后呢融入我们东方的审美、东方的哲学思维以及我们中国的文化，希望这款酒可以带着这些传播到世界各地。
0: 种植酿酒葡萄是生态修复与产业发展的结合，这一生态产品更让宁夏多了一张走向世界舞台的新名片。

黄河从黑山峡而出，进入宁夏。在这里，黄河拐了一道漂亮的弯，在碧湾碧户之中的小城就是中卫。王维曾在这里写下《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丽诗句。在千里之外的北京，人们通过手机预订外卖，在分秒之间完成了操作。也许没有人想过，这毫秒不差的数据处理与交换的大脑

0: 是在中卫。中卫紧邻腾格里沙漠，自然条件恶劣，曾经一直是国家扶贫重点地区。如今沙漠之中的数据中心，巨大的机房里，通过骨干互联网承接处理着来自于全国的各种数据。在短短毫秒之中，数据已经从北京到中卫走了几个来回。呼啸的信息流和慢节奏的传统生活并行不悖。
1: 中卫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啊，就到北京去找新的发展方向，然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宽带资本的田素宁博士。双方呢经过一番探讨啊，就是探讨了一下在中卫建设西部云基地、发展云计算和大数据产业的构想。
0: 正是这次探讨，让中卫市看到了转型追赶、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机遇。2013年，中卫市决定对标同样在沙漠之中的美国凤凰城，发展云计算产业。
1: 决定对全球最领先的云计算企业亚马逊 AWS 进行招商，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啊，就说2013年的10月。成立了西部云基地科技有限公司。
0: 中卫市发展云计算与大数据产业并非异想天开，而是有着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
2: 当时亚马逊落地宁夏中卫，走了83个城市，282个苛刻的条件，只有中卫最适合。
0: 中卫与凤凰城有着极其相似的沙漠环境和气候资源。中卫市年平均气温只有8.8摄氏度，有利于降低大型数据中心的冷却成本。中卫丰富的光能、风能可以提供低价格的电力资源，使亚马逊 AWS 一年可节省近1亿元电费。2020年底，随着国家中卫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正式揭牌，中卫与杭州、深圳鼎足为三，成为了国家互联网数据一体化中心节点城市。这一步的实现，使得中卫在国家数字经济领域中战略地位抬升。
3: 如果有了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的话，就可以把三家的这个光缆资源啊，在互联网交换中心这个节点可以汇聚起来，极大的降低了我们这些相应的企业接入互联网的一个成本，也会极大的促进我们整个国家的这个互联网的信息化的技术水平的一个飞速的一个跃升。
0: 这座四处不靠的沙漠小城，通过大数据与云计算产业的布局，将逐渐成为未来的数字码头。随着上下游链条不断拉长，140多家相关企业相继入驻，上万人进入这个全新产业。中卫正吸引着更多的高精尖应用产业向其靠拢。在亘古黄沙中，西部边陲的这座古老卫城，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打造东数西算的战略基地。黄河流经4个省会城市，在流域中有33个地级市。黄河城市群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战略载体，在实现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中的地位特殊而重要。沿黄河流域的城市群围绕高质量发展开拓创新，先行先试，不断探索出了新的发展动力格局。从唐代屹立到今天的大雁塔，见证了古都的世事变迁。这座有着7000年文明史、3100年建成史的古都，正在寻求适合自身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更以开放的姿态吸纳着来自全世界的人才。
1: 这是一个红宝石测针，通过这个测针我们探测这个鸡蛋的实际曲面，探测完之后通过我们 Servomail 里面软件里面的实际路径投影到实际曲面进行精确的一个加工。
0: 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五轴数控机床的雕刻工艺展示，在厚度约0.2毫米的鸡蛋表面，雕刻机床正在进行1微米工艺的雕刻。这是精密加工工业机床研发阶段软件与硬件检测的一种方式。机床被誉为工业母机，从某种层面上来看，一个国家机床的水平决定了整个国家工业化生产的水平，而这种高精度的工业机床的研发却是一件耗费人力与时间的漫长过程。
2: 通俗的一个比方呢，就是需要我们数控机床长个眼睛。它所体现的技术是我们最近修正技术，到目前为止处于全球领先的水平。
0: 蔡瑞龙大学毕业以来一直从事研发工作。2012年，北京精雕集团决定在西安设立研发中心。他带着团队从北京来到了西安。
2: 西安的这就是足以支撑我们一个研发团队的创立或后面的发展。
0: 西安拥有近百所高校，3000多家科研机构，在2020年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排名中位列全国第6，西部第1。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西安提出建立以光电芯片、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
3: 整个社会大众更多关注于像互联网这样的一些科技的应用，而忽视了对像芯片啊、材料啊、包括很多底层的技术的这些核心的应用。而这些核心技术才是真正能够推动中国进行高质量发展的一些底层的这种源泉和推动力。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出硬科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硬科技的发展需要政府对科技创新的持续投入和积累，必须沉下心来培育硬科技的创新领域生态，这需要漫长的时间积累。培养一位独当一面的研发人员至少需要5年时间。
3: 硬科技它是属于研发周期比较长，长期投入，所以说它是需要这种西安相对来说是生活成本比较低，人员呢比较稳定，也适合这个研发人员长期从事这个科研工作。
0: 城市创新发展的关键则是人才。要吸引人才，除了政策支持的层面，一个城市的人文环境、文化底蕴、宜居标准都是硬性指标。大雁塔脚下，以盛唐文化为背景，以唐风元素为主线的大唐不夜城旅游步行街成为西安的新地标。在这里聚集了最具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人气元素。
4: 看题，除了兰花指、体态三道弯以外，顶胯拎1、2、3、4，照样有一个呼吸。2、3、4，托住5。通过你手里的道具，通过你身上的服装，包括脸上的，
0: 在排练厅，舞蹈编导们正在排练以唐朝仕女画导练图，挥扇仕女图为蓝本的舞蹈，戏眼壁画，
4: 2、3，
0: 更加吸引人。

的是这些传统元素在现代潮流中的应用。来到这里，感受千年前的长安城作为国际之都的独特魅力。这些走出壁画的唐代美人，正在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一起见证古与今的繁华。

0: 从贩夫走卒到科技翘楚，都恪守内心的道，成为这座城市熠熠闪光的元素。追溯千年历史，从万国来朝的唐都长安，到如今日新月异的西北重镇，中华文化历史复兴与当代潮流文化的结合，文化的魅力也吸引着全世界人才聚集在这座城市，在这里实现价值，成就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催生出城市新的发展动能。
1: 高质量发展最重要的，把这个生态优先给做好，自然环境美了，人文环境、营商环境好了，人就会来了。人来了，高技术、高能力的人才也就来了。高技术、高能力的人才来了，创新能力也就来了。创新能力来了，产业就发展起来了。产业发展起来了，资金就来了。产业加资金，产业链条就来了，这样整个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来了。
0: 在黄河流域的发展中，孕育出了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平原、兰州、西宁城市群、黄河几色湾都市圈等集群城市圈，这里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和黄河流域人口生产力布局的主要载体。这些区域的发展正是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走出关中，沿着黄河向东，始建于1904年的陇海铁路，如今已经全面电气化、高速化。黄河上的高铁，连通的不仅仅是中国的西部和中原，更是贯通欧亚的大陆桥。
2: 那车咋不动？咱看一下能不能进。那进哈，又是直接进的话。
0: 位于郑州经开区的郑州陆港，每天下午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刻。拼箱部的负责人孟康平正在检查即将发出的货物。
2: 这16号班列的，今天需要尽快完成装箱，装箱跟进站的需要。去往德国汉堡的这个班列，然后我们今天16号班列需要在这个14号全部完成这个装箱，包括进站工作、报关、装车、发运。
3: 就是我们这个班列是以郑州为起点，覆盖了这个离郑州1500公里范围的这个省市，1/4的国土，10亿以上的人口。我们班列能直达到的就是像中亚、东盟，包括欧盟、俄罗斯。中亚主要到的是塔什干跟阿拉木图。东盟主要是到了河内。
4: 一带一路建设呢，实际上对黄河流域来讲，是一个非常这个重大的一个战略机遇。这个伴随着我们这个就是西部这个陆海新通道的建设，它的这个交通秋季条件呢，还是会得到这个明显改善的。中心城市的高质量发展能够迈上一个新台阶的话，那么对于我们平衡我们国家的这个南北方这种经济，实际上是有非常这个重要的支撑的。
0: 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郑州要跃升为全国重要的现代物流中心。

和重要的国际物流节点，仅凭地理优势是难以胜任的。现代化、数字化与智能化的物流才是硬实力。

0: 一年一度的年终大促销即将开启，无数消费者将在瞬间同时下单。坐落在郑州经济开发区的现代化智能电商物流园正面临着新的考验。为应对年终最繁忙的销售季，自动矩阵区三条高速自动矩阵全部启动，每小时可以处理5500单包裹。
1: 客户在 APP 下完订单之后，他会直接下发到我们的一个大数据库，然后指派给我们离客户最近的一个司机舱，然后由我们舱的这个AGV 的小车基地一个信号进行一个接收，它这个接收器接收之后会自主下发给小车，那么小车在接收到这个信号之后会自主去搬运，然后进行一个发货。那你们日常出勤一天能多少人？所有的设备是利用是极致的，只有这样你的整体全天24小时的产能才能出来，不然的话你整体产能可能会受到一部分影响。我们这个仓的话就称为货到人的一种拣选模式，就是打破了常规 AGV 小车的话，它代替了这种人工拣选，避免了这种常规仓的一个操作中的一个疲劳度，它可以24小时的一个作业实现一个最大化产能。
0: 智能化自动化是现代物流的主要特征，借助算法，借助人工智能，物流的效率能达到极致。
1: 然后我们今年的话也是计划挑战这个整体全天出库12万件，那么对比就是去年双十一大促的话，我们整体也是提升2倍以上的这个产能，也是今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挑战。
0: 来自全世界的货物在这里聚集，通过智能分拣的物流环节，包裹往来穿梭有条不紊，保证了最快当日即可到达消费者手中。天下物流唯快不破，在无数个争分夺秒的瞬间，独占地理优势的郑州把交通优势转化为智慧、便捷、高效的物流体系。让我们感受一下中原消费者与泰国百姓共吃一网虾的速度。
2: 它这虾呢是白天打上来的，晚上到，那我们连夜呢把这个虾呢就储存送走了，基本上就第二天中午的餐桌上我们和泰国人民吃的是同一网虾。
0: 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仅郑州至曼谷这一条航线一年申报出口订单近1100万单，为上百家面向东南亚的电商卖家提供了贸易清关和跨境物流服务。2013年成立的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吸引了众多的跨境电商业务公司，这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跨境航空物流供应商逐渐将业务重心移向中原。
2: 2016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营业额其实才有个600多万左右，到今天为止呢，跨境电商这个单数呢已经走到了2300多万单，这个体量还是飞速的发展，100倍的增长了差不多。
0: 如今郑州机场与北上广深机场共同承担全国90%的国际货运量，铁路、公路、航空，立体化的郑州正在成为中国内陆地区对外开放重要门户。从空中到地面，每天有数以千吨的进口货物从郑州入关，分拨到全国各地，更有不计其数的中国制造商品从郑州输送到全世界。世界大超市开在了家门口，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
3: 从郑州的角度来讲呢，它走的一个是依托交通的优势，就是搞大交通，在大交通的基础上做大物流，这个依托这个物流供应链的这种优势呢，搞大产业，然后呢构建所谓的大都市。从大交通到大物流到我们说的这个大产业，这样呢就是形成一个中原城市群这个大的一个空间里面，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
0: 黄河东流去，在奔腾5464公里后，在东营汇入渤海。东营是在黄河泥沙上兴建的最后一座大型城市，伴随着胜利油田而崛起，黄蓝经济区在这里交汇融合。为保护渤海生命之源黄河三角洲湿地，东营的高质量发展深受国内外瞩目。这里是国家生态经济示范区、国际绿色产业示范区。拥有55个泊位的东营港，以其巨大的港口吞吐能力，奠定了世界级石化产业集群的优势，完成了由一滴油到一匹布的全链条布局。来自胜利油田的运输车辆正在装载液态二氧化碳。与别的地区不同的是，这些二氧化碳通通来自于东营港生产排放的回收。
1: 现在一小时能产多少吨二氧化碳？
4: 5吨多，5吨左右。
1: 一天120吨，120吨左右。氮气了。
0: 石化行业是碳排放大户，在国际上前沿的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正在被东营港的排放大户们所采用。
5: 我们每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200万吨左右，所以在整个港区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二氧化碳排放的企业。
1: 就上次湖北那个农业局的来给咱推荐那个膨胀机啊，抓紧还是出去了解一下。
0: 港城热力公司是东营港唯一的工业蒸汽供应商，也是园区主要二氧化碳排放企业。为实现减碳目标，他们研发出了变压吸附方式的烟气二氧化碳补给系统。
5: 我们的二氧化碳呢，可以直接供应到胜利油田，胜利油田呢拿我们的二氧化碳呢进行二次采油，做一个二氧化碳去油的这样一个工作。同时呢，能将二氧化碳封存于地下，能真正的实现这种二氧化碳的减排。
0: 海科瑞林是一家石油炼化公司，今年企业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以往年份降低了很多。发生这个变化，正是因为添置了这套二氧化碳补给系统。
6: 我们呢是通过引进技术呢，建设了一套15万吨每年的二氧化碳回收装置。这个装置呢，每年呢能够回收大约在15万吨的二氧化碳。这个当然呢，也取决于我前边装置的加工负荷，大约每年在12到15万吨，这样能够占到我整个二氧化碳排放的12%左右。
7: 习近平主席2020年，在联合国75届联大的时候宣布，哈，中国要在2030年之前实现二氧化碳排放这个达峰，实现峰值；2060年之前实现温室气体排放。中和，所谓的中和呢，是指不仅仅我们的二氧化碳要往下走，而且我们还得有相应的负排放技术，抵消掉我们排放的这些温室气体。
0: 东营港经济开发区将二氧化碳补给利用示范项目作为切入点，构建资源、生产、消费、再

0: 在生资源的闭合圈，为降碳脱碳行动落地提供可复制推广的应用经验。在探索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
1: 更加智慧的东营港经济开发区，让安全、高效成为环保的基石。我们对全区重大危险源进行了三维建模，这是从企业实时传输回来的，像是温度、液位以及压力等数据。通过5G通信技术、
0: AI 技术、边缘计算、大数据。 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整个化工园区如同拥有了智慧的大脑，更加科学地判断潜在的危险。从开发利用新能源到加快湿地城市建设，从加快工业固碳技术应用到推进黄河入海口生态修复，以绿色为底色，以高质量发展为驱动力，实现生态与发展的共赢。

让我们再次回望黄河源头，在平均海拔4500米、年平均温度只有-4摄氏度的三江源地区，绿色能源已经代替了使用千年的牛粪与煤炭。大草原上的安居房使用的是来自太阳能的清洁能源。我们再将目光转向黄河下游，巨大的盾构机正在夜以继日地穿越黄河。这条4760米的隧道是目前我国在建最大直径公轨合建盾构隧道。破土而出的黄河号盾构机贯通了黄河南北，也让下游的发展之路更为广阔。在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这片土地上的伟大人民奋勇争先，只争朝夕。从巴颜喀拉山的涓涓细流汇成滚滚波涛，它从雪山奔腾到大海，一路冲破万山阻隔，百折不挠。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我们穷千里之目，极尽想象，索万里与咫尺，尽览黄河流域发展变化日新月异的壮观奇景。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是我的家，家里最近有些新变化，爸爸上班都不开车了，每天骑单车，应酬也少了，大肚子都不见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丢钱包了，一按手机，想要的东西就到家了。爷爷说新开的高铁很快的，他经常和奶奶去旅游。我呢，爱上了一项新运动，我可是我们班的足球小将。对了，我还多了一个小妹妹，肉嘟嘟的，真可爱。生活有变化，我爱我的家。我知道明天还会更好的。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钱。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41集，震旦雅雀。
1: 这是剑齿虎，这是猛犸象，它们都是已经灭绝的动物。这个嘛，是古灵齿象。大祥，嘿，到你了。等等等等，小朋友们，这就是真的古灵齿象了。
0: 可是古灵齿象不是灭绝了吗？
1: 这个，大祥是稀有品种。稀有品种。
2: 对对。全世界就我一只了，
1: 所以说我们必须积极保护大自然，保护濒危动物，不然就再也看不到了。
2: 我可不想灭绝。
0: 阿泽老师，我们还想认识其他的特工队成员。
1: 这个嘛，当然可以。
3: 太好了！
0: 剩下一步就能打开地下密室了。最后一把钥匙会在哪里呢？
4: 钥匙找了两把，小危机反而更多了。
0: 是大灾接近的缘故吗？
4: 有可能，我们得尽快找到第三把钥匙才行。
5: 四宝，你看，是最帅气的四宝队长了。
0: 嗨，
5: 是朱雀老师。
3: 嗨，特工队，
5: 特工队，
4: 小朋友们好。
5: 四宝，让大家看看水精灵的厉害吧。
3: 好耶！
4: 朱雀，你也来个火焰技能呗。
0: 四宝，教孩子们玩火可不好。
4: 有道理。
6: 您没事吧？
7: 身体有些恶化，原因不清楚，连对植物的感应都变弱了。
6: 您注意休息，我会帮您找出原因的。
7: 辛苦你了。不用担心我。
1: 微风公主，糟糕了，震旦鸦雀的宝宝失踪了。
6: 求求你帮帮我，孩子，我的孩子。你先别着急，我找环保特工队来帮助你。
8: 微风公主，上午好啊。
6: 四宝，上午好。震旦鸦雀宝宝走丢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放心，环保特工队一定帮你找到孩子。哎！
1: 啊！白鹿救援飞行舰冲击！

0: 同学们，看来震旦鸦雀不在家。哦，
1: 这也太巧了吧！不过没关系，还有个更好的地方，大家跟我来哦。想不想去找震旦鸦雀？我也去。我在书上看过。 他喜欢待在水边，一定是他。做好准备，一、二、三，扑！

阿泽说，震旦鸦雀不吃鱼的。好吧，我弄错了。这个不是。

0: 这个声音。你们
1: 你先别着急，我们一定会找到宝宝的。嗯，
0: 我已经把震旦鸦雀的信息输入进去了，靠我天才的发明，分分钟给你找到。
2: 看起来还不错哦。
0: 那当然，走吧。
3: 等等，你的发明就没有成功过吧？
0: 不过这次一定能行。
3: 我也可以试着用声音魔法来寻找。
2: 宝贝，你在哪儿啊？宝贝，好主意，大家分头行动。宝贝，
1: 这能行吗？
0: 有线索了，大乔，我跟上。
4: 震旦鸦雀不是在芦苇荡活动吗？怎么会去树林？
0: 不信我，信科学呀！快跟上。
4: 好的，我是一个巨大的化石，要过来了。
3: 快点出来吧，小鸦雀，你妈妈都要上火了。出来。
2: 这边没有，继续找吧。请问有看到一只震旦鸦雀宝宝吗？打扰了。
0: 你有点超速哦，四宝。
2: 对不起，翠鸟先生，请问有看到一只震旦鸦雀宝宝吗？它走丢了。
0: 没有，不过我可以帮你们找找。嘿，
2: 太感谢了。嘿嘿。老师你好，有三个研学的小朋友失踪了，需要你的帮助。什么？又是失踪，真是添麻烦了。
5: 放心了，我一定找到走丢的小朋友。
6: 虽然找到了震旦鸦雀，不过麻烦大了。
7: 别担心了，一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4: 阿泽，他有反应了。
0: 这次肯定行。快快跟上。我们发现目标了，四宝朱雀。
8: 特工队，我们在下面，还有震旦鸦雀宝宝。
1: 是我孩子的叫声，
2: 我们马上展开营救。
1: 你放心吧，
2: 看我水精灵的厉害，液态变形水绳索。
3: 太棒了。
8: 好耶。
2: 再来。
3: 飞起来了。
0: 我的脚。现在是疯狂阿泽模式。
3: 阿泽，
0: 四宝点击上行。
2: 好嘞，

0: 哦，环保中队，谢谢你们。这是我们的职责所在。老师，
1: 我们错了。
0: 没事就好，你们都是勇敢的好孩子，但擅自脱离队伍，还做了危险的事，太让人担心了。遇到情况应该先保护好自己。 通知大人才对。
2: 不过啊，你们救了鸟中熊猫、震旦鸦雀，还是值得夸奖的哦。
0: 安全意识教育真是一刻也不能放松。
3: 笨蛋吗？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足。

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午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区委书记钱林江在调研区决策咨询委员会时强调，凝心聚力，精准建言，共促落实，为把善于各项事业继续往前推进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 我区举行夏敏尊诞辰140周年纪念活动，更续春晖文脉。
0: 杭州湾上虞姬开区项目为王，促落地，锻造发展硬实力。
1: 我区首个社区消费维权服务站揭牌成立。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今天上午，区委书记钱林江走访调研区决策咨询。

0: 委员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要求，围绕区委区政府中心工作，提高站位，发挥优势，深入调研，精准建言，助力区委区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贡献智慧力量。区咨询委主任顾世明参加。
1: 钱陵江抗旺慰问区咨询委成员座谈听取区咨询委基本情况和今年工作安排，并代表区四套班子向大家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他指出，今年以来，区咨询委围绕中心大局，认真履职尽责，凝心聚力有高度，建言献策有深度，自身建设有力度，各项工作走在全市前列，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独特作用。钱陵江通报了区委近期重点工作。他指出，今年以来，在全区上下共同努力下，上虞经济保持了向上向好的高质量发展态势，各级干部干劲足，企业家斗志高，社会面预期和信心不断增强。区委围绕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围绕聚焦产城人文融合发展、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这一主题主线，围绕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这一目标要求，进一步谋深抓实各项举措，全面优化生产力布局，坚持一轴引领三区联动、镇街协同，建强曹娥江、一江两岸核心发展轴，打造全市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化产业，牢牢抓住制造业这个根本，按照链长制、基本账、主平台、目标值、路径图、生态圈的打法，坚定不移推动绿色化工、新材料、高端装备、具身智能、生物制造产业高质量发展，全面优化营商环境，每年推出十方面企业和群众最迫切、最期待、最有感的工作举措，深化爱企服务日，打造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全面推动缩差共富，以大项目为牵引，推动种育产融全链发力，做深做实四季鲜果这篇大文章，推动人人有活干、家家有收入，全面做实项目支撑，围绕创新生态、绿色转型、未来产业、新兴产业、综合交通、民生改善等领域滚动谋划，生成重大项目，制定实施内生裂变行动，全面推进大平安建设，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立落实一加三工作体系，筑牢安全发展底线，全面贯通执行链条，建立落实周碰头、月例会、计赛马机制，引导各级干部心无旁骛抓落实。钱陵江强调，当前上虞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发展机遇期，区咨询委要发挥自身优势，在精准建言中彰显新价值，在工促落实中贡献新力量，在凝心聚力中展现新作为。区委将一如既往关心重视支持咨询委工作，定期走访座谈，举行形势报告会，完善服务保障机制，为咨询委开展工作创造更好条件。顾世明表示，区咨询委将认真落实区委工作要求，围绕区委区政府重大决策部署，持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始终与区委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当好区委区政府的智囊团、参谋员，努力为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建设更高水平青春之城贡献更多决策咨询力量。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2: 仲夏时节，白马湖畔文脉悠长。昨天上午，我区举行夏敏尊先生诞辰140周年系列活动，追忆先贤风范，更续春晖文脉。
3: 今年仪式上，春晖文化研究会正式聘请夏敏尊先生后裔夏光、北京大学教授商金林担任顾问。随后，北京大学教授商金林做主旨演讲，夏敏尊曾孙夏光分享先贤的家风传承与人文精神。活动全方位回顾了夏敏尊先生的教育实践、文学成就，深入挖掘其教育理念、人文思想和治学精神的时代价值，既是对先贤的深切缅怀，也是对百年春晖文化的传承弘扬，对新时代上虞文脉更续、文化强区建设、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活动期间，纪念夏敏尊先生诞辰140周年，李叔同致夏敏尊墨迹展在春晖顺源美术馆开幕，展览呈现两位先

0: 前30多年，相知相惜的深厚情谊，吸引了众多学者专家和市民前来观展。下一步，我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深化夏闽尊教育思想与春晖文化的研究阐释，丰富文化传播载体，创新文脉活化路径，讲好先贤故事，以厚重人文底蕴赋能城市发展。
1: 为剩余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与文化强区建设注入持久动力。全媒体记者陈毅超报道。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杭州湾上虞经开区锚顶向国家级开发区50强进军目标，坚持项目为王理念，通过政企协同、全生命周期服务，跑出了项目建设的加速度、正加速锻造高质量发展的硬实力。
2: 走进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一个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热火朝天，一座座现代化厂房拔地而起，处处涌动着大干快上、奋勇争先的强劲外博。依托纵深推进的网格联企增值服务机制，经开区逐渐一对一专属服务专班，围绕拿地级开工目标，将审批环节全部前置，变部门接力跑为紧密联动的并排跑，从协调解决路灯杆移位、场 地标高问题到协助渣土清运，专班服务始终紧跟项目节奏，实现了政府推着企业跑的高效局面。同时，依托国科、浙江上虞新材料中试平台等创新载体，经开区构建了概念验证、中试孵化、产业转化的全链条成果转化体系。这里不仅是项目的集聚地，更是上下游协同、产学研融合的生态圈。 如今，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正以全链条的精准服务、全方位的要素保障、全周期的闭环管理，持续擦亮营商环境精明片。在这片创业热土上，投资争过山海关、兴业首选杭州湾，正成为越来越多投资者的共识。随着一批批重大项目的建成投产，杭州湾上虞经开区正奋力书写

0: 间断生产也是植物工厂的重要特点。立体栽培模组的层数可以随着厂房的高度增加而增加。
1: 传统是一层或者两层或者是三层，有 A 字架或者 H 架这些，然后我们现在这个是做到八层，然后就是单位面积的种植量有提升，另外一方面就是单位面积的产量也比传统有很大的提升。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一个标准的种植间可以种10000多株，然后年产量大概是在20吨左右，那折合亩产的话大概在30到40吨，亩产值能达到100万以上。
0: 精准环控的植物工厂确保了每一株草莓都能够得到最完美的生长条件。俗话说心宽体肥，草莓生长的舒心，自然个头长得大。每天工人们爬上云梯，采摘下香味浓郁的草莓，然后送到隔壁的分拣车间进行分级包装。
2: 我们的草莓会由员工放到我们的果杯上，一颗一颗的做一个初级的挑选，然后通过我们的一个镜头进行检测。我们主要是对于这个糖度还有重量还有我们的图像外观进行检测。我们的系统会根据我们的检测数据，然后把我们的草莓送到每一个甬道上。我们这边可以看一下，
3: 它这个过程都是不会伤害草莓。
2: 对，整个过程是无损的，然后我们保证草莓采摘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到客户或消费者的口中就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不会对草莓进行任何的损害。
0: 徐玲介绍，这套分拣设备会根据设定的重量、糖度、分级标准进行自动分拣，将不同等级的草莓传输到不同的甬道上。每一个工位上的员工只需要按 A、B、C 三种不同规格进行包装。
2: 这边的甬道出的是我们的 B 果，也是我们的主力果，它的糖度是在9到10.5之间，哦，吃起来是一个酸甜可口的一个口感。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 A 果 ，A 果的话，它的糖度在10.5以上。我们吃起来是非常非常甜了。
0: 目前四维植物工厂里培育了果蔬类、香料类、花草类等近100多个品种植物，每一个品类的植物都建立了相应的种植方案，无论是光、温度、湿度还是营养液，都有专属的方案。在这里，植物的生长发育不受或很少受自然条件制约。
4: 好，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是这些。想要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观新闻客户端。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小水珠说，荷叶是我的摇篮。小水珠躺在荷叶上，眨着亮晶晶的眼睛。小蜻蜓说，荷叶是我的停机坪。小蜻蜓立在荷叶上，展开透明的翅膀。

他们俩不能走。哎，穆大人，这事儿你说了不算。放走朝廷要犯，你担得起吗？我不用担，我是法租界的人。我呢也是听命办事。穆大人，您要是再上前，他们真的会开枪的。 穆大人，备不住了。二位，请。

0: 我马上派人去查，我要知道他们把那个檀仙带到哪儿去了。
1: 穆清秀，如何处置？
0: 不知死活的小小捕快，找个大夫给他治治吧，能活着就给他留条命。
2: 凭什么不让我进？大人息怒，大人息怒，这洋人呐，就是不懂礼数。哎，就算给他自己来的地方，对吧？啊，也不能不讲情面，对不对？今早不管哪能，让俺来摆一个说法，
3: 别着急，稍安勿躁，
2: 稍安勿躁。
3: 我是工董局总办处华人会办，几位来这儿有事儿？
2: 这位兄台，
3: 啊，自梯子个能干，对吧？昨天我们不都讲好的吗？今天啊，内务府的大人去麦齐路办案，结果巡捕房的人跑来了，把人给抓走了，这咋提拢啊，对吧？
0: 我们想请工董局的督察大人跟巡捕房说一声，
3: 打个招呼。
0: 大人呐，这巡捕房也得听工董局的呀。
3: 什么意思？
0: 你是说？ 巡捕房去麦齐路抓人是工董局下的令，我实话跟您说了吧，工董局从一开始就没想管你们朝廷里这点事儿，所以昨天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让你们在法租界里边折腾。今天中午的时候，上头突然就有了新命令，要工董局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那个叫谭仙的人的安全，绝不能让他在法租界内出事。
3: 为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问了也没用，洋人定的事儿怎么改？
2: 大人，这儿是租界，你们内务府无权在这儿执法，在这儿得听洋人的。
4: 好，那你告诉我那个谭仙被带到哪儿去了？
2: 这个我怎么可能会知道？<笑>啊，对了，大人呢？ 我也劝你一句，这个事儿就算了，不就是几个同盟会的乱党吗？为了这么一点小事儿，就得罪洋人，不值当啊！<笑>

0: 二位，鄙人姓龙，单名一个侠字，你们可以叫我 The Dragon
1: Moon。这家饭店在法租界，
0: 你们应该也知道，现在朝廷、日方还有江湖门派都在找二位。
2: 这是二位的行李，现在你们的处境非常危险。

0: 明天一早有一趟从上海到香港的轮渡，巡捕房会一直护送到你们上船。
1: 离开上海就脱险了，但是你们二人明日上船之后，巡捕房便不会再对你们的安全负责。

0: 我们已经冒了很大的风险才来到上海，却没有跟同盟会的人接上头。消息送不出去，就这么回。
1: 白天出现在麦琪路的，有朝廷的鹰犬，有日方，还有江湖势力。这么多人冲着您来，可见此事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危险得多。
0: 我在担心，他会不会已经出了意外？我怕再待下去，连你的命都保不住。柳玲，你也是同盟会的人。
2: 我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你吧。我的任务只是保护你，和你接头见面的另有他人，我没有资格掌握如此机密的信息。
0: 可是你把这个消息传给孙先生，要比我容易得多啊。柳玲，也许跟我接头的人已经遭遇了不测，也许明天我也会遭遇不测。今天的鹰犬、日方，还有各方的江湖势力都在蠢蠢欲动。
2: 明天我能不能等船都是个未知数。如果万一我出了意外，那这个秘密可能就成为永远的秘密了，还怎么交给同盟会，还怎么交给孙先生啊？柳玲，这个事情我从头给你讲起。12年前，也就是光绪24年。
0: 那一年是戊戌年。戊戌变法。我的父亲有个故友，叫谭嗣同。
1: 六君子，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0: 戊戌变法失败，谭先生被囚禁，我爹也遭到了清廷的追杀，他们一行数人。 躲到了南城一处民宅中，可很不幸，被党内高手发现了踪迹，遭到了围剿。就在他们最危急的时刻。

0: 恩公，还未曾请教大名啊。
1: 都是为天下百姓不惧死的兄弟，怎么承恩公的？在下程昱。程昱兄，请收在下一拜。
2: 不敢不敢，快快请起。在下是受小五子王振一之托来送大家的。谭兄，局势险恶，必须马上走。
1: 那年，我爹在程昱等人的帮助下，顺利逃到了南阳。 后来他才知道，程昱是南少林的嫡传弟子，是菩提院的第三代。

0: 手作传人，六年之前，我爹收到了一封信，方才得知，程昱已经圆寂了。而他在临终之前，将一个惊天的秘密留给了我爹。当年康熙率着八旗去打南少林，并将其付之一炬，并不是对南少林的僧兵有所顾忌，而是为了追查一笔隐藏在南少林的秘藏。 这笔被称为净坛秘藏的财富，经历过南少林的涅槃之后，就一直被秘密地保留了下来。菩提院手作传人程昱，就是看护宝藏的传承人之一。程昱在信中将净坛秘藏的秘密告诉了我爹，并且嘱托他，一定要将其交到能造福于民的人手中。
1: 变法落败，当今圣上遭禁。 慈禧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必往海外，小五子劝壮飞兄离开，但他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昭后来。”又有人力请他东渡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我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四同使。” 数年过去，每次看到夕阳，都会想起壮飞兄，想起他想见到的少年中国。壮飞兄没能见到，我也没能见到，但终将有人见到，踩着我们的鞋走下去，终有如愿时。谭兄，净坛秘藏所藏富可敌国，然国已破碎不堪，民则聊生艰难。 若密藏不能交予可造福于民的人之手中，数百年传承就毫无意义。唯请谭兄将余一生所守之秘密，交予可重造社稷之人。同盟会之孙文，是可托付宝藏之人，此托重于天地，唯谭兄能为之。陈玉，叩谢。

0: 所以，把这笔财富赠与同盟会，赠与孙先生，是程昱前辈的遗愿。
1: 所以才让我这次到上海，把这份秘密交接给你们。 这就是程昱写给我爹的信，信里说，程昱把这份金坛秘藏的线索留在了自己的墓穴中，让我们找到的。刘玲，这笔宝藏的庞大，足以令孙先生实现他的理想，结束中国千百年来的封建统治。这是清廷绝不希望看到的，日本人也绝不希望，连那些江湖势力都在蠢蠢欲动。现在。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如此的处境了吗？
2: 我懂了。这就是程昱墓穴所在的地方，你要记住了。记住了。
1: 这句是一句口令，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用得上，也不知道该怎么用。
3: 但你要牢牢记下，这是程昱再三强调的，说是一定会有用处。
2: 记住了，
1: 牢牢记住啊！
2: 记得清清楚楚。
4: 今天算什么事儿啊？折腾的这么厉害，居然还让那个谭仙全身而退了。
3: 不凡啊，
4: 你是绝世剑客呀，居然让一个内务府的侍卫拖得进退不能啊！
3: 他在你剑下都快过了百招了，你让荣天剑派的颜面何存嘛？
5: 哎呀，达师兄，那个门三刀的功夫你也看见了，除了掌门，还有哪一个打得过他吗？
6: 而且要不是那些巡捕房的人突然赶来，他肯定会败的。
3: 哼，
6: 结果还不是一样。不凡，现在这个谭仙不知所踪，接下来该怎么办？
5: 放心吧，达师兄。 早就安排好了。

0: 师娘，
1: 司令。
0: 师娘用虫了。
2: 放心，谭仙离去时，我在她身上撒了特殊气味的药粉，虫子被药粉气味吸引，会一直跟着谭仙。黄行已经去找人了。
3: 你不是说之前已经把那个捕快杀了吗？那么今天出现的那个是人还是鬼啊？
4: 对不起，是我没有做好。
3: 你当然是没有做好。
5: 找到了吗？
6: 找到了。
7: 万德福饭店。
8: 穆青兄，这帮洋人也真是没什么本事，他们安排谭仙在租界里的一家饭店里。
9: 巡捕房有人看守吗？
8: 有，从饭店外头到里边大概有20来个巡捕。
0: 几个守卫算什么事儿吗？先捣乱引起骚动，然后趁乱杀进去，这些巡捕没什么功夫，根本挡不住我们。找到谭仙直接带走，我就不信审不出他来。
2: 不妥，
10: 不妥。这儿毕竟是租界，这两回跟他们工统局打交道，
9: 我发现他们是真不把这个地方当成咱们的地盘。这要真跟巡捕房起了冲突，
10: 肯定会有麻烦的事儿，说不定啊还会有更坏的影响。不能硬闯了，得想个另外的法子。
5: 如果我们强取的话，那直接等于告诉别人是我们做的。这万德福饭店现在不仅被日本人盯着，内务府也盯着呢。那我们得手之后，不就改成盯着我们了吗？
11: 咱们，那你说咋个办吧？
10: 人咱们肯定是要抢出来的，但是不能打着大内侍卫的旗号冲进去。咱们可以一桩出现啊，事成之后，就算巡捕房要追究，咱们也可以咬死不认。他总不能把这笔账硬扣到大内的头上吧？
12: 穆青兄高明啊，那咱们装谁？
9: 日本人啊。这个黑锅
10: 咱们就扣到他们头上去。
3: 你脑子是不是进水了？直接抢人，那不就是相当于挑衅法捕房吗？
4: 那如果我们装成别人的样子呢？刚好内务府还有荣天令今天在麦奇路都现身了。
3: 你是说冒充内务府的人？我们学不会那些复杂的规矩，装不像，我们还是冒充荣天岭那帮人吧。
5: 不如咱们装成内务府侍卫的模样，先去到饭店，装作和巡捕房人交涉的样子，吸引他们的注意，然后暗中动手把谭仙拿下。人只要到了我们手上，想问什么还能问不出来吗？秦多，一会儿你带人过去，跟饭店里的那些巡捕房的人交涉，一定要拖住他们，闹起来都行。一旦得手，立即放信号。
11: 明白。
5: 大师兄，
0: 好，到时候我带人直接上去把谭仙给拿下。
5: 那有劳大师兄了。

0: 干什么呢？在下是内务府的，我们知道谭仙就在这儿，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他，还请兄弟行个方便。
1: 想都别想，上头有命令，谁都不允许上去，赶紧走。
0: 兄弟，怎么说我们也是朝廷的人，
1: 哪个都不行。没有宫董局的命令，就是皇帝老子来了，那也不行。你要是再不走。
2: 我就不客气了。那你想怎么不客气啊？外面来了一伙江湖人士，正往饭店里面闯。是不是人家杀了进来了？两拨人都在外面。

0: 什么情况？看样子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他们都来了。
1: 都来了，就在下面。我看巡捕房那几个人怕是挡不住。
2: 你走。你
1: 说什么？
2: 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筐里，我们分开走才能更安全。反正最大的目标是我，留下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就是了。你想办法先跑。
1: 要走一起走。
2: 走，咱们两个谁都走不了啊。
1: 你把衣服脱下来给我，我穿着你的衣服跑出去，他们肯定会追我的。你等到时候外面安全了，再想办法脱身。
2: 那你呢？
1: 你不用担心，我受过训练，我还有枪，他们未必能追上我的。就这么定了，快，再拖延下去他们就要攻上来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1: 让他们继续打呗，咱们静观其变。
2: 咱们再怎么会合？
1: 明天一早我们到码头。什么都别费别安全，巡捕房内先保不了我们的安全。我们在车站会合。 明天车站见，你一定要小心。你记住，如果明天你在车站没有等到我，不要管我直接走。
2: 可惜，
1: 没有可是，我们说定了。孙先生曾说：“以400招苍生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故可发愤为雄，无敌于天下。”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哪怕是牺牲。 历史都会记得，无论结局怎么样，我都替所有同盟会的同志感谢你。
3: 塔下有炮喽，随。
4: 上，把塔下给我拿下。

0: 谁？是服务商先生。
1: 午餐，我根本就没有点什么东西，你送什么餐？
0: 先生，是您的朋友帮您点的。拿走吧，我不饿。
1: 哎，先生，您的朋友已经付过钱了。我说了我不饿，拿走吧，拿走。
0: 先生，那我把餐盘放在门外了，您想吃的时候再拿进去好了。

0: 我在两人身上撒了不同的药粉，会吸引不同的虫子。雄虫跟的是女人，雌虫跟的是男人。出来的是女人，所以檀仙还在饭店。
1: 若真是如此的话，那现在檀仙应该一个人在上面。那你去吧，我在这等一个人。
2: 等谁？怎么那么蹊跷？这是障眼法。
3: 啊？
2: 虚虚实实，虚实两者都不能尽信。阁太兄，你先带人追上，我回饭店。

这套衣服不太适合你啊。倭寇鼠辈的衣服谁穿都难看，不过卓掌门穿这身官家衣服倒还挺合适的。要不然，你来内务府做我的同僚如何？

0: 人生倒果然不简单呐。
1: 卓不凡剑术天下无双，此人非虚。你说，如果内务府不把你放出来，那他还有什么人可以用啊？不过呢，我看得出来，你已经尽了全力了。
0: 你还没有尽全力。
1: 你的武功确实高，你的刀够快、够准、够稳，所以六十招之内，我赢不了你。但同样，你也赢不了我。 但六十招之后，你的变化就开始不够了，所以最多100招，你必败在我的剑下。
0: 不愧是横扫中原各大剑派的武学奇才，你说的没错，你的剑术确实在我之上，但是，你未必真的能赢得了我。

你是什么人？要交给同盟会的东西是什么？

0: 此成为独宠，也不用受罪。
1: 我交给同盟会的东西就在我的行李箱里。行李箱。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助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助。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

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

0: 此虫为毒虫，只要沾染上你的皮肤，你就会身中剧毒。你赶紧把东西交出来，就能不死，也不用受罪。
1: 我交给同盟会的东西，就在我的行李箱里。行李箱。
0: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问你，到底是什么？
1: 这就是要交给同盟会的东西，可惜你们永远也得不到了。
0: 我一定会让你开口的。
1: 我信，可惜你是没办法让死人开口的。
0: 你。

0: 谭仙从饭店跑了，跑到这儿就不见了。怎么可能会突然不见了？
1: 内务府和荣天岭的人也都追来了，都没找到。不凡，
2: 怎么样了？刚刚跑出来的人是调虎离山，谭仙是在饭店里，但他死了。
3: 是服毒自尽而亡。桌上还有一封信，想必是要留给同盟会的东西，已经被焚烧掉了。现在线索没了。
4: 文三道，你也听到了。这种情况下，还继续打吗？
5: 谭仙手里的线索是你卓不凡想要的东西。
3: 而追击被偷盗失窃的文渊阁禁物是我作为内务府侍卫的使命，所以你的意思是还要打，打不过也打，
5: 打得过打不过要打过了才知道。反正谭仙都已经死了，我也没什么可急的，先好好打过了再说。
3: 你的气已经乱了，再打下去。 你只会输，只会死。
5: 那就等我输，等我死了再说。
3: 我已经。

0: 说过了，我不想杀你，更何况你是大内侍卫，我不想与朝廷为敌。
1: 你以为你现在就不是于朝廷为敌了吗？
2: 偷盗文渊阁秘宝本就是杀头大罪，
0: 更何况你还有参与谋反之嫌，我一路从天津追到此处，就不会冤枉。
2: 好，那既然如此，我只好杀了你，省得你天天追杀我，实在是麻烦。

0: 这他怎么死了？看护，看护，你们怎么看护他？
1: 把人都看死了，
0: 还不让我们内务府接近？现在谁都没戏了，我看你怎么跟你们洋人老板交代！
2: 没事了。你刚才进饭店的时间可不短，确实不短。那这么长的时间，你不会一直在找谭仙在哪个房间里吧？
3: 当然不会。以你对毒药的了解，如果谭仙是服毒自尽的话，在没有拿到线索之前。
1: 你是不会让他死的。谭仙确实是服毒自尽的，他要给同盟会的那封信函，也确实被焚烧掉了。之所以我见死不救呢，是因为在信函焚烧未尽时，我看到了几个字。
2: 什么字？东西藏在墓中，焚州府。
1: 看来，这
2: 静潭秘藏的秘密就在山西焚州府，而墓就是南少林传人的墓。只要我们找到墓，就能找到东西。现在只有我们清楚东西的下落，内务府也好，日本人也好，他们是真正线索全无了。很好，这一切比我想象的要顺。
0: 他是怎么死的？就死在你的人眼皮子底下。这就是您们说的要保护好人。此人和同盟会逆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朝廷要的人。如今死在你的手里，你觉得朝廷会善罢甘休吗？你觉得你的洋人老板会饶过你吗？事到如今，赶紧跟我说说，究竟是什么人下令要你介入此事？
4: 下令的是我宫董，
0: 钱财，猜给我听听。我猜是同盟会或者是维新党海外的人斡旋而成。
4: 宫董局也好，我们巡捕房也好，只不过是依令行事。
0: 你现在如何交代？要不然，我可以替你想一个办法。反正你和你的手下一定都想将此事糊弄过去。
5: 你们可以一起撒个谎。 就说今晚饭店发生骚乱，日本人不见派全都杀了过来，想要抢走谭仙。
6: 等等，这叫撒谎。事实就是如此。
0: 然后你控制住了局面，为了以防万一，你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

0: 将谭鑫送上了离开上海的火车，前往广州。伪造一份离境文件对你来说一定不是难事，要让这个死人替你按个手印更是轻而易举。如此你顶多算是情况紧急之下的先斩后奏，不至于背上一个弄死要犯的罪名。
1: 你得教会你的人怎么说，得教会这个饭店的人怎么说。
0: 这件事情前前后后都要封锁起来，不能走漏一丝一毫的消息。
2: 你教我这么多，你想要什么？
0: 我要这个人，这个房间，这一层楼，一个晚上。
2: 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干什么你就别管了，你只要答应就行。明天天亮之前，我会将他这个房间还有这一层楼全都交还给你，这样你能跟你的老板有一个交代，往后内务府也会记你一个人情。
1: 当然，
0: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1: 我就会去工董局要人，
0: 朝廷就会向租界施压，然后这个大雷就一定会掉到你的头上。
3: 怎么死的？
4: 服毒自杀。
3: 他死前接触过谁？
4: 目前我们还不知道。
3: 那尸体现在在什么地方？
4: 在饭店里面。
3: 不是他，那就应该是卓不凡的人。
4: 我悄悄安排了两个手下跟踪了他们，应该可以找到他们的落脚处。
5: 我是没看清楚，可卓不凡明明知道跑出去的人不是谭鑫，居然都不说一声，害得咱们狂追十几条街，累得要死。
6: 他倒好，
5: 轻轻松松上楼找谭鑫去了。
7: 那咱们接下来是去干嘛？
6: 不知道，他卓不凡没说。这个赤壁故弄玄虚，非得装个掌门的架势，连跟我这个大师兄都不坦诚相见。
8: 大师兄，掌门也都是为了我们门派吧？
5: 谁不是为了门派？我要不是为了荣坚剑派，我会心甘情愿的叫这个师弟一声掌门，我还会任劳任怨的带着兄弟们跟着他东奔西走。
9: 为了门派，我什么都可以忍。

0: 果然是毒死的。你看他的脖子，软鞭是荣天岭的惯用兵器，鞭痕是红的，说明被勒住的时候，檀仙还没有死。那个女的说谎了，就算檀仙是服毒自杀，也是在他胁迫之下服。
1: 那是怎么弄的？可能是挣扎的时候划伤了吧。
0: 外面打得昏天暗地，换作是你，你会让人送吃的感觉吗？
1: 别人也许不会，我也许会。
0: 一口没吃，他是来不及吃啊，还是压根儿没打算吃啊？
1: 手印儿，檀仙动了餐盘，不吃它要做什么呢？

0: 穆青兄，你也没睡啊？嗯，还在想办法吧？昨天夜里先跑出去的那个人，应该是跟着谭仙的那个女保镖，要不要想法子把他抓回来？
1: 我想过了，只怕成效甚微。咱们谁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不知道他叫什么，无法查起。就算查了抓到了，从他昨天在麦奇路用枪顶着谭仙的样子来看。
0: 其一，怕是我们问不出什么；其二，怕是他什么也都不知道。他能坐而跑出去，就说明谭仙带回来的秘密信息，他未必掌握。
2: 那昨夜的那个电话呢？
0: 你觉得那个电话是谁打来的？
2: 必然是白天在麦奇路没能和谭仙接上头的同盟会党人打来的。
0: 既然同盟会的人还在试图联络谭仙，说明他们也没有拿到他们想拿的东西。所以啊。
2: 顺着这个电话查下去，顶多是找到一个知道的比我们还少的同盟会乱党，
0: 一样也毫无意义。哎呀，那就啥头绪都没有了吗？头绪是没有了，但是还是有一个办法。
3: 穆青兄，请赐教。
0: 卓不凡。
2: 卓不凡？他们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吗？
0: 这是我唯一不能确定的事情。我想了一夜，眼下最可疑的还是卓不凡的荣天岭。
2: 昨晚是荣天岭的小师娘霍琴第一个进入饭店见到谭仙，
0: 那个时候卓不凡在外面挡着我，所以我根本不能确定霍琴见到的谭仙到底是死是活。后来的现场你我也看到，在桌上那封留有线索的信函被烧，但如果这封信函是霍琴烧的，
2: 穆青兄的意思是，霍琴看到了秘密信息，毁了线索，杀了谭仙，
0: 并不一定是为了毁掉线索。
2: 而是为了让我们觉得线索到此就终止，
0: 所以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还是继续追踪卓不凡一行。
2: 哎，卓不凡一行，在哪儿咱都不得而知，怎么查呀？
0: 只能用最笨的办法了，在各个码头、车站布下眼线，大海捞针吧。
2: 我立刻派人去。

0: 这厮受了这么重的伤，居然不到半天就醒过来了。大夫说了，你可是要等上个把月才能下地呢。
1: 你找的那是个庸医。你们这儿就是内务府啊？
2: 内务府哪有这么寒碜啊？这是巡到衙门的客栈。
1: 你们大内侍卫就是不一样，住这么好的客栈，还说寒碜。
3: 放肆！一个小小的捕快。 竟敢对内务府二等侍卫如此无礼！
0: 这位是阁太大人，昨日在卖席入，要不是他出手相救，你就已经死了。

0: 哎，是看你也是在为朝廷效力的份上。再者，我觉得你这个人着实有点能耐，真的能一路追到上海，还找到了卓不凡。多谢葛太太，我先去办事了。 大夫交代过了，你得躺上个把个月，而且三个月之内不能动武。
1: 庸医的话，何足挂齿。来，
0: 这钱是赏你的，伤养好之后回大姑去吧。你也看到了，这个案子内务府会查下去的。
1: 卓不凡已经伏法了吗？看来是没有了。
0: 你们内务府这么一大堆的人，连个卓不凡都抓不住。
1: 要不是我们这么一大帮人，你还能站在这儿跟我说话？
0: 我是死之活不要紧，凶犯漏网才是大事。
1: 怎么，你还要接着抓人啊？
0: 当然要抓，必然要抓。识君之路，为君费忧。吴兴大人，现在凶犯在逍遥法外，你作为大内的侍卫，竟然还笑得出来？
1: 你是追凶，我是查案，我要做的事情跟你不一样。萧捕头，大内办案无需你来操心。
0: 判案子办砸了，还怎样？
1: 哪儿砸了？
0: 人都跑了，你说是不是砸了？
1: 我已经说过了，我不是要抓人，我是要办案。
0: 办案不抓人，大内办案还真是蹊跷。卓不凡一行现在何处？
1: 怎么，人跑了，去哪儿都不知道啊？
0: 我何须要告诉你？
1: 我看你根本就是不知道。
0: 王家洛，你要是再这么跟我胡搅蛮缠，我就……
2: 见过王爷。你为什么没能阻止门三刀来上海，任凭他死盯着卓不凡呢？原本确实有除掉门三刀的打算，但摸了他的身手后，我放弃了这个念头。
3: 你不是他的对手。
2: 若在10年前，或许我还可以和门三刀一较高下，可今天我已年过60，必然不是对手。
3: 比起愚蠢，我倒是能接受你的无能。
2: 那你说给我听听，门三刀这么死缠烂打的追查下去，卓不凡找到秘藏，还能有几分胜算呢？恐怕只有5分，再加上现在的情况，恐怕胜算最多3分。王爷，其实3分已是极大的希望。 数百年来，内务府派出多少侍卫高手，在探寻宝藏的下落，最后还不是一无所获？王爷，您承天之佑，寻找净坛秘藏，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已经有了非同寻常的进展，真可算得上难能可贵。
3: 初三那天，你不是也在麦奇路吗？是。
2: 那你觉得他能赢过门三刀吗？功夫上卓不凡更胜一筹，若没有什么意外，门三刀绝不是对手。那就好。坐吧。谢王爷。我就怕他徒有虚名，连内务府从大牢里放出来的囚犯都打不过。王爷，这个请您放心。
4: 秦总，我们既然……那你跟兄弟们说一声，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外面有内务府、日本人，还有巡捕房的人，所以我们一定不要暴露了自己的踪迹。嗯，
5: 晓得了。
4: 我干嘛要在上海多待一天啊？你到底找到谈心的东西没有啊？还不跟我们说一声？
5: 阿祖兄，小点声。师兄，我这么做一定是有我的缘由。
4: 什么原因啊？就不能说一声啊？
5: 掌门，你和大师兄先聊着，我先去招呼兄弟们。
4: 大师兄，
5: 哎，东西我们已经找到了，
4: 在哪儿？
6: 山西。
4: 山西。
5: 师兄，你小声点儿。

0: 本来我没有联系过山西的，但我突然收到一个消息，王爷来到了上海。你要去见王爷？
1: 是啊，什么时候？
0: 一会儿就去。
1: 不凡，我跟你一起去。你跟我一起去？见王爷不比见别人，那得懂礼数，你会吗？
2: 好歹我也是荣天剑派的大师兄，比你懂得怎么见人、怎么说话。我陪你一起去见王爷，那也是为咱荣天剑派好啊。你说是不是，娘？
3: 这位是我大师兄于焕杰，
1: 焕杰见过大人。
3: 啊，原来是于大侠。久仰久仰，
2: 王爷正在见客，二位先候着吧。
1: 啊，怎敢打搅王爷呀？
2: 我们等着就是了。嗯，那不凡，这是齐亲王家的管家？
0: 不知道，没问过。你呀，得打听清楚了。你要知道，
1: 王爷身边可都是重要的人。大师兄说的对。
4: 哥哥，真是好久不见了，哈哈，Lucky， 见过哥哥。行了行了，别那么多礼数了。哎，晴儿，玉儿，是不是？小半年不见，你们俩也变得水灵了啊。给你们也带礼物了，来，拿去。拿着吧
5: ，Lucky 送的东西不会差的。那是，
4: 我这可都是好东西，哥哥您请看。 黄花梨的折扇，这是南洋紫檀的梳子，还有这儿红珊瑚金星石、玛瑙貔貅翡翠块的珐琅银镜白釉耳环背标戒指，这些呀，都是我这次从国外专门带回来的好东西，谁都没给看，就是得等格格您先挑选。您要是不选完了，
6: 我是一件都不能买。
4: 就算这么多，您选完了，一件都没看上，
6: 我也才能让别人买。
4: 谁能跟格格您比呀？是不是？你这张嘴啊，谁能跟你比呀？哎，嗯，那个给我看看。哎呦哎呦，瞧瞧，所以说格格就是格格，这眼睛识货，抓色儿。这可是一整套的，这还有一个，这可是南洋深海珊瑚打磨的配饰，格格一出手。 拿的就是最上得了台面的东西。此珊瑚生长在惊涛骇浪的孤岛近海之中，一年365天，只有3-5天的时间能潜下去采摘。再有手艺最好的师傅进行雕琢，能雕这活的师傅也得是顶级。天底下活着的呀，不超过5人。就这还得足足干上3个月，不眠不休才能做出这么一件儿。更何况，这可是一整套。
7: 行了行了，这个我要了，找他们拿银子去吧。哎，这东西到了格格手上，那我就放心了。我就先不打搅格格了，那边还有几个顾客等着选购呢。下回再有好东西，老规矩，肯定先给格格您来过目。您在上海，我就来上海；您回京城，我就去王府觐见。先不打搅格格了。
8: 你稍等，格格，外面来了一个说是巡到衙门的安察使，带来了不少礼物。我有什么可见的？让他进来吧。下官拜见格格，
9: 大人请起。
8: 谢格格。格格恕罪，下官听说格格到上海已经有2-3天了，一直讲要来觐见。 可是最近几天一直听命协助京官办案，实在是忙不过来，所以拖到了今早。哎呀，失礼失礼。
9: 刚刚大人说京官办案，谁在上海啊？
8: 哦，是内务府的侍卫大人，叫穆清大人和葛太大人。
9: 他们在上海。
8: 哎，是的呀。
9: 他们在查什么案子啊？
8: 哦，这个数罪，具体啥情况，下官。

0: 阿刚可轻松了，有劳大人拨冗前来。
1: 下官不敢打搅哥哥，下官告退，下官告退。
2: 一会儿去办个送风信。是。临近中午了，我备了一些便饭，二位将就一下，来，请。哎，马，坐。哎呀，你刚才。 是不是想问他齐秦王什么时候见过呢？
3: 对呀、啊，
4: 这怎么能问啊？人家是王爷。
1: 王爷怎么了？他跟我说上午见，这都中午了。
3: 那也得懂。王侯将相都是这样，只有你懂他，没有他，怎么你的道理？
4: 你看，人家还给咱准备了饭，啊，这么多些菜呢，
3: 来嘛，先吃再说。

0: 姑娘，王爷到底什么事？
1: 不急，姑娘，不急，王爷的事情一定是要事，我们等就是了。哎，林萌，我也急，但别急呀，急又没用的。
2: 老贝，香姨有了。

0: 王爷，
1: 无需礼数，直接说是。哼，我说上百年无人能找到净坛秘藏，就凭这份不清不楚的图，如何寻找也是枉然。
0: 正如王爷所说，这图不清不楚，唯有找全，才能进行下一步。
1: 你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补全之策呀？
0: 我从谭县得知，补全藏宝图秘密的地方，在山西汾州府。我本打算见完王爷之后就即刻启程。
1: 很好，这件事你做得。

0: 但你做得很好，找到他宝藏里的武学典籍，归你们荣天剑派所有。我再给你们修一座
1: 媲美少林武当的总坛。
0: 再以朝廷之名册封你们为天下第一剑派。
2: 多谢王爷，多谢王爷，
3: 多谢王爷。
0: 此次去山西寻宝，还有一个关键的线索：菩提传人死于6年前。有了这个线索，你们就可以抢在内务府之前找到宝图。眼下还有什么难处吗？
3: 倒没什么难处，只不过……
0: 但说无妨。
3: 只不过这内务府穷追不舍，着实有些麻烦。
0: 门三刀，
3: 是，这门三刀功夫着实不错。
0: 听你的意思，好像你们已经交过手了。
3: 跟他交过2次手，
0: 服阳，
3: 两次我都能占上风。
0: 门三刀号称内家第一高手，若被誉为神探，被他盯上，确实是件麻烦事。今天晚上，我会安排人帮你解决这个麻烦。
2: 大人，这是刚才有人来，说要交到大人手中的。
4: 什么人送来的？
2: 不认识。
4: 下去吧。
2: 是。

0: 快起来。你别站着了，过来坐。表姑结婚，所以我来上海参加她的婚礼。寻到衙门的按察使来拜见，我还是听他说了，才知道你也在上海，实在觉得是太巧了，所以就忍不住想见你一面。
1: 谢谢哥哥。
0: 谢什么呀？这么多年没见了，你倒是变得越来越客气了。
1: 不知格格这次要在上海待多久？
0: 待不了几日，这两天就要回去了。那，这个送你的。

0: 无功不受禄，在下不敢收格格这么贵重的礼物。
1: 你忘了，我原本就欠了你一条链子，不过是偿还罢了。
0: 谢谢格格。

0: 卑职冲撞格格，望格格恕罪。你瞎喊什么呀？刚刚要不是他，我已经摔坏了。
1: 格格息怒，这奴才竟然敢触碰你，着实不成体统。
0: 我摔跤就成体统了？你有没有脑子啊？起来。
1: 父亲惩罚他啊？是是。
0: 刚刚多亏你了，你叫什么？
1: 他叫伊尔根觉罗穆青，我又没问你。哦，
0: 伊尔根觉罗穆青给格格请安。安安，要不是你，我就不安了。那个是我给你弄坏的，下次我赔一条更好的给你。

0: 你可就麻烦了。
1: 奴才明白，多谢大人。

0: 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1: 停一下，停一下！
2: 你拦我下来干嘛？
1: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2: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1: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2: 带什么？
1: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2: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1: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2: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1: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0: 好的。
5: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5: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5: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

0: 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唐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唐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地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它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的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幼崽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犯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觉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